0: 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样？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亲妈也好。
0: 哎，嗨嗨嗨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哎，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找着你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

0: 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啊，是宫廷胡萝卜。哎呦，
0: 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这谁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君。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1: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好，明白了，出来。哪去了？
0: 来了，
1: 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啊？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0: 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哈哈。

0: 酒，一百八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0: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0: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0: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样？
0: 白里透着红啊。
1: 黑
0: 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不溜丢的，
1: 嗨，
0: 粉嘟嘟那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1: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把衣服烤一烤。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雪。

0: 船呀，这个物资上不去，
1: 山货呢
0: 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8: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9: 退后！
8: 要点炸药了！
10: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1: 是老张啊！
10: 啊，
11: 是张局长啊！
10: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11: 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0: 哎呦，
8: 都靠后！

0: 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
1: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甭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大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
2: 哎，
1: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6: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保重，
10: 保重，
6: 你回去吧，
10: 回吧。
8: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了，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凡，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好，
0: 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正儿，

0: 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2: 哎，在在在。
1: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2: 啊，
1: 家属做好准备。
2: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他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1: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3: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找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0: 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慢点。哎，就在这儿。
0: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

0: 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1: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给你，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3: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救我。
1: 老张，我摔倒了，老张，起来。
0: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

0: 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重大气象灾害二级警戒。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
2: 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2: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2: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2: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

0: 名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1: 啊，谁让你张扬了？
0: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1: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0: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来了！
3: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
5: 来，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3: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5: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哦，记者
5: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3: 不辛苦。
5: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6: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6: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6: 哎呦，
5: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5: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2: 啊，
5: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7: 哎，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
2: 啊，
7: 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2: 哎呦，
1: 老英雄，受不起，
8: 老英雄，
1: 我们三个去买菜。
7: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2: 是啊，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9: 好好好。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门，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挂匣子。
2: 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有股起劲儿往前走。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
1: 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2: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
0: 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慢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左腰毛都炸了，
7: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8: 我就报名去恩施，
9: 这是三省交界的
10: 男子，我们有一个人
11: 和，这条路给修着不下去，
12: 我替你们活着，
13: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2: 我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
2: 真假的，真的，真假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端端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

0: 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1: 我
0: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1: 那我要问问你呀、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0: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1: 就是啊，
0: 你先听我解释、啊。
1: 解释
0: 本来
1: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0: 我们的技术科长、
1: 哎，你听我跟你说，
0: 出差到广
1: 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0: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1: 我同意你先说。
0: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1: 都可以造假的吗？
0: 你才是假的，
1: 我是假的。哎、
0: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1: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0: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1: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0: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啊？
1: 哎呀，你才要饭呢。
0: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1: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0: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1: 那赶紧就跑啊，赶紧跑、啊！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1: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0: 快跑，快！
1: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0: 那你跑先，
1: 我跑后，我快！哎呀，快！
0: 不行，又怎么了？哎呀，
1: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0: 为什么？
1: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0: 我抓还人呢？你住的吗？
1: 我说要抓了，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0: 一起跑，
1: 一起跑，快！哎
0: 呀，不，又怎么了？
1: 这样更不行啊！
0: 为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0: 啊，团伙呀！
1: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0: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伙儿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5: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7: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2: 我搞，
8: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2: 我炒，
4: 饺子片已经擀。

0: 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1: 我搅，
2: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倒了。
1: 我倒，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3: 太可玩笑了。
4: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1: 干什么？
4: 请坐。
1: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3: 扇风，
1: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3: 班长啊？
4: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1: 对，我给他没收了
4: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2: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0: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3: 拜个年。
4: 好，
1: 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4: 打
5: 山山恶恶细细细。
4: 喂
0: 喂，
4: 一年没用停机了
1: 啊。啊，连长是我呀。
0: 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
1: 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3: 什么内容？
1: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3: 三十秒？
1: 三十秒？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1: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2: 是。哎，
4: 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 哎，班长，
0: 给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4: 就是啊，
1: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6: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0: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2: 到。
0: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2: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0: 行，小飘，
1: 等，
0: 你来。
1: 是。
0: 准备计时。哎，班长
1: 啊，
0: 我想喝口水。
1: 啊，喝。好。
0: 哎，我还想喝口水。
1: 妈呀，这猫你呢？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4: 你打了，你打了。
2: 你不打我打。
4: 喂，
0: 老豆啊。
2: 老豆是什么呀？
4: 哎，就是爸爸呀。
5: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4: 哦， 客也看不见啊。
5: 家里怎么样啊？
4: 啊？好。对。
5: 行。哎呀！哎呀！
2: 时间到。
5: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4: 你们怎么不笑啊？
2: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1: 摸猫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4: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2: 啊？
4: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2: 啊？
4: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2: 哇塞！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1: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2: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牛肉段、鱿鱼片、四喜丸子、海胆饭、炒肉丝儿、豆芽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红烧兔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1: 时间到了，别难过啊。
2: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1: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来来。啊，
2: 班长，我不打了。
1: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2: 我怕。
1: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2: 班长，我就不打。
1: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2: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0: 妈妈。
5: 哎。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

0: 贫的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哎呀，
1: 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马毅，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着，这里有个门，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我都管不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过节。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长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实啊，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0: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的克星下凡。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4: 到。
3: 300号刘长吉
5: 到。
3: 301号韦东强
6: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7: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8: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2: 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老罗。

0: 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3: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3: 对，写信。

0: 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技校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3: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大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立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素笔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3: 居委会、街道办、父亲退休的安置办、
4: 看守所、派出所、维修安装保安所、
3: 棉纺厂、饲料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5: 喂，你就是张大嘴？
6: 对，我就是张大嘴。
5: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6: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5: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6: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岁月如梭，张大嘴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2: 孙子。
0: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0: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1: 我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啊，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了，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

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盼怎么着啊，

人也只能自认倒霉，吃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了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掉，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保险队伤亡甚大呀，官军死的更多。后来王凤亭通过千里眼看见了张作霖，拨出一百匹马队由他率领，在后头是紧追不舍，把张作霖给撵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回头一看，弟兄们一个也见不着了，这什么地方不知道。到了如今，张作霖只是一个心眼儿，快快逃命啊！双脚点的，这匹好马四蹄蹬开，这顿搂啊，翻山跳沟，两耳生风啊，就这样也没把王凤亭给甩掉。王凤亭他们是边追边射击呀，张作霖跑着跑着就觉着左膀子，哎，像谁拿锤子擂了一下似的。张作霖这身子一摘呗，呀，坏，我挂彩了！腾出一只手来一摸这左膀扇，把手都染红了。张作霖想，坏了，这下受伤可不轻啊！就觉着半身不遂，要不克制着，连马都骑不了了。没过几分钟，张作霖觉着右屁股蛋子这下子又来了一下子，回头一看，又受伤一处。看来老老实实在马上骑着就不行了。这张作霖呢，成了练马戏的了。跑着跑着来个顺风扯旗，跑着跑着来个邓里藏身，你不这么动狠，恐怕将人射上。可正往前跑着，一座大山拦路，张作霖是催马上了高山，突然这马停住了，怎么叫他跑他也不跑了，就地打旋，谁又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怎么回事？张作霖把眼揉了揉，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走到绝路上来，下边是悬崖断壁，离着对面的山头也能有20多丈，那马窜得过去吗？在马上探身往下一看，一股急流在山下通过，像牛吼一般卷起巨浪，哎呦，张作霖忽然想起来了，这地方当初我来过，叫柳河沟啊。

完了，这地方又叫鬼门关呐！我张作霖是身逢绝地，把马圈回来，再一看，官军从后边上来了。活擒张玉平，别让他跑了，抓个活的，赏文银500两；抓个死的，赏文银200。弟兄们冲啊！啪啪啪张作霖一皱眉，没病跑了。我宁愿死，我也不能叫你们把我抓住啊！圈回马，二次到了崖头。张作霖心暗想：战马呀，战马呀！你跟着我也算倒了霉了。咱们一块葬身水底吧！想到这，他照马的后胯猛击了一拳，这匹马平地蹦起多高来，往后坐坡不往前去。感情他也明白下去就活不了了。眼看官军就追上来了，张作霖没办法，又狠狠地击了两拳，这匹马疼痛难忍，往前一冲，连人带马就悬了空了，紧跟着大头朝下掉进柳河沟。马先下去的，张作霖在后边不动不动掉水里边。这时王凤平领着骑兵就到了山上，人家遇险王凤平一看这小子真梗呐，跳了悬崖了。万一他会水性跑了呢？来，对水中给我射击！是，100来人把枪口对准了下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射呀，也不知道打着没打着。王凤平估摸着差不多了。你还受了伤，你还掉到水里头，我就不相信这么打打不着你。连呛再摔是准死无疑。收兵，他收兵了，因为他不光对付一个张作霖呢，还有那么多人呢。他心说再抓几个，然后问明口供，你们的贼曹在哪儿，我好各个击破，到上县大人请功报赏。所以他走了，就在这柳河沟岸旁边树林里头有一座院套，全是拿树枝子扎的，里边有东扭西歪的3间房。这3间房完全都是用石块和土坯砌成的。这院里头也养的鸡鸭，在深山老林呢，很少有人能到这地方来。哎，这还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住着一男一女兄妹2人，哥哥叫卢子云，妹子叫卢玉春。您记住，一个叫卢子云，一个叫卢玉春，可都不小了。哥哥今年24了，妹子今年也21了，全都没成家。由于父母早丧，兄妹2人相依为命，就在这儿扎了根了。靠什么过日子？一个是狩猎，一个是捕鱼。靠河吃河，靠山吃山吗？这山里边还有不少野兽呢。因此卢子云练就了一手好枪法，特别是投飞叉投的最准，把这个野兽抓获了，肉吃了，皮拿到集市上去变卖，有时候帮着妹子呢下网，在这再捕点鱼，除了吃之外，拿一部分换粮换米换吃喝用度，苦苦巴巴过这日子。卢子云这2天听说大山里边出来金钱豹了，

有点不相信。能吗？真要打直包，那就发笔小财呀。因此跟妹子说，我带点干粮，我去看看去，可能追踪这个豹啊也得些日子，我就是不回来呢，你别着急，不管有没有，我得去一趟。妹子说，哥哥你早去早回。卢子云带着应用之物走了，妹子卢玉春照样看家，在这捕鱼，网都下上了，今儿个这收获不大呀，从早晨到现在呀，也就弄了不到半篓鱼。一想呢，我再待会儿吧。他在这坐着，就惦记他哥哥的事儿。掐手指头一算，走了三四天了，怎么还不回来？哎呦，可别出事儿啊！手托香腮，漫无边际的，他往四外看着，突然就听见枪声大作，人喊马嘶。是在河的对岸，心说怎么了？怎么这么响枪啊？难道要打仗吗？他就站起来了，用眼睛一学嘛，爷爷！往山头上一看，有黑影晃动啊！隐约约听见马鸣之声，待的时间不大，他一看，哟，连人带马从山头上下来了，砰！啊，砰！掉水里了，一翻花被吓哨就来了，把卢玉春姑娘吓得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呐，惊呆了半晌，心说这什么人呢？你怎么走路不加小心呢？从上头掉下来了，又一想不对，很可能是有意的跳崖自杀，这是。可他了的，这人完了，这水最深呐，72玄，我深不可测，这要抽到水里头去，那不得交代吗？你说我是管是不管呢？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姑娘想到这儿坐下了，转念又一想，不行，我哥哥经常对我说，我们的祖上啊，可能哪一辈缺了德了，不然的话，咱哥俩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一天好日子没过过，为了弥补，咱们得多做好事儿啊。有道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焉有见死不救之理？管他是个什么人呢？我没看见就罢了，眼睁睁瞅着，能不管吗？姑娘打定主意，连衣服也没换，绑一个猛子就扎入水中。靠水边长大的有不会水的。哎呦，这姑娘这个水性这个高啊，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潜水，没有不会的。在水里边睁眼睛仨小时不带眨眼的，用不着到上面来换气。三五车两五车，他发现了，把张作霖真给捞上来了，马冲走了。等他把张作霖夹到岸上放地上一看，好嘛，张作霖的衣服裤子早都被水冲走，姑娘臊的把头低下，哪见过这个？但是他也发现这人并没咽气。你说我不管，转身走了，这位死在这边上，将来要追查起来，谁的责任？你看我要不伸手不管没事儿，我伸手了再不管，这就是人命一条啊，我更缺德了。哎呀，我哥哥怎么还不回来？你这叫我怎么办？姑娘没办法，回到屋去，拿个破单子给张作霖裹不上，把他拖进屋中。再看张作霖，面似黄千尺，嘴唇都青色的，牙关紧咬，小肚溜圆，因为他不会水，这姑娘懂得，先把肚里的水给他控出来，后来一拼，心脏还在跳动，心放下了，这人说什么我也得救。我问问他是干什么的，

身上擦干净了，把他哥哥的衣服找出来给张作霖穿上，一翻身一瞅，后背两处伤，左肩头，右屁股蛋，血还往外直淌呢。这姑娘也挺拉长，手底下没家伙怎么办呢？拿根筷子伸进伤口里头一探，咯楞咯楞直响，哟，子弹还在里边呢。拿什么抠？哎，就拿这筷子抠吧。你看人家这玩意儿手术工具多高级，愣往外憋。那张作霖也就是昏迷不醒，要醒着谁受得了？就这样，张作霖也直皱眉，把肩头的子弹和屁股上的子弹都给抠出来。人家家里头还有上好的刀伤药，因为他哥哥是打猎的，这玩意儿不能不做准备啊，万一被野兽咬伤呢，没药怎么能行呢？仿佛的药，长肉的药，止血的药，应有尽有。他拿出最好的药给张作霖消了毒，给他敷上，然后进行包扎，又擀了点面汤给张作霖，撬开牙关给他灌下去，拿被子盖上，让他慢慢的苏醒。到掌灯的时候，外面一切恢复了平静，张作霖这才明白过来。作霖把眼睁开了，借着一盏不太亮的小油灯，恍恍惚惚发现床前有一女人，这女人中等的身材，赤红面，身体长得挺结实，一条大辫吹在胸前。再看看这个屋特别陌生，张作霖把眼闭上，仔细回忆回忆。哦，我被官军追得走投无路，跳崖自杀，掉到水里头，冷气一进鼻子，我一张嘴喝起没完来了。后来的事儿就不知道了，这是被人给救了，我还挺金活呀，他不死。张作霖想到这儿，有心下地给人家磕头，但这身上就好像压着千斤石块，石难动转，一着急又昏过去了。姑娘赶紧给他用药，就这样一直守着张作霖三天三夜，张作霖才二次苏醒。哎呀，比当初那强的太多了，也能说话了，也有点底气了。张作霖勉强一抱拳，请问这位大姐尊姓大名，是您把我救的吗？哎呀，咱俩不定谁大呢，你看你这人还管人家叫大姐，这是尊称，要不你怎么说呀？不错，是我给你救的，你已经昏迷了好几天了，谢天谢地，你总算缓醒过来了。大姐高明贵姓？我姓卢啊，我叫卢玉春。恩公救命之恩，我必当答报。哎呀，别说这个了，我说你是干什么的？这张作霖稍微一愣，有心说实话怕把姑娘给吓着，不说对不起人家，又一想说了吧，爱怎么怎么地。姑娘，你不该救我呀，你恐怕得受我的株连呢，我不是个好人呢。要那你是什么？我就是人们所说的土匪，我是赵家庙保险队的队长，我叫张作霖，号叫雨平。哦，他，哎，张作霖，好像我哥哥提炼过这个名。对对对对，有一次他到八角台去卖兽皮，听说你在八角台怎么家还惹了点事儿，后来还跟一个什么姓张的叫张景惠交了朋友，有这事儿吧？啊，有。妥了，我早就听说过你是个英雄啊，你怎么说你是坏人呢？哎呀，看来英雄有难不该死，有多巧啊，我把你给

0: 事儿别给我找事儿，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山猫野兽什么玩意儿都有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就那玩意儿干什么？是不糊弄哥哥呢？要瞧你说的，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顶的把人家数落了一顿，你到屋一看你就知道了，是吗？等卢子云到了屋里的一看，呵，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把他妹子拽到院里的这顿数落呀，我说你挺大丫头不害臊，呸，你连婆家都没有，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你把个大老爷们整在家里的，你瞅着，哎哎哎哎呦，我怎么说呀？几天了，好几天了，快把你撵走，快点撵走，我不愿意见他。哥，你这人真不允许人说话，你知他是谁吗？我不管他是谁，他是赵家庙保险队的大队长，他姓张，叫张作霖。您不给我提过八角台的事情吗？张景惠是他的好朋友，他被官军追得走投无路，跳崖自杀，您说我能不救吗？我他哦，他就是那个张老嘎的啊，不信您去问问去。哎呦，妹子真行哎，没想到他能到咱家来。是啊，我去看看。陆子云等到了床前，仔细看了看张作霖。张作霖这阵正明白着，人家讲话他都听见了。张作霖感觉到挺惭愧，恩公，您贵姓
1: 啊？我叫卢子云。
0: 恩公，你妹妹把我救了，我铭刻肺腑，永世不忘，但是给你们家找来麻烦了。难怪你说你妹妹，本来嘛，兵荒马乱的年代，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你说你们知道我是个什么人，很可能给你们家带来灾难，我实在对不住，麻烦麻烦你能不能给我找根棍子？
1: 要棍子干嘛？
0: 我拄着棍儿，我离开米家，不给你们找麻烦。张作霖说着话，撩起被子就要下地。卢子云一看，
2: 别，我说这玩意儿你别挑理，你说我见着我妹子，我能不问一问吗？是不是？因为我不了解情况，说话有些过头，你这玩意儿多担待着。你这伤这么重，你不能走啊！我们家好几间房子，吃喝不愁，你就好好在这养伤。你讲话了，我们把你救了，报不报恩那你的事儿。再说我们也不图其谁报恩，人嘛，天下人管天下事儿，这是我们应尽之责。那么要是你是白眼狼，那咱也讲说不起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反正我不希望你走。这人热心肠，让张作霖躺下，告诉他妹子，快，我打了几只山鸡，给他退吧退吧，给他炖鸡，那玩意有营养。在哥俩精心护理下，半个月的时间，张作霖可以下地了，还不用棍儿。张作霖活动活动四肢，哎呀，没想到活过来了，太好了。站在院里抬头一看，青山绿水，风景如画，心里的非常非常高兴。这时卢子云又给炖的狍子肉，我老嘎子快进来吃肉吃肉吧。三个人围坐正吃呢，突然就听见外头枪声四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4: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死中得活，被卢氏兄妹所救。那么咱们说起来简单，实际上这兄妹二

0: 煞费苦心呢、啊、不然的话张作霖活不了，这纯粹是救命的恩人，伤也好了，张作霖体力也恢复了。就在这时，外边响起了枪声，卢子云一听剑眉倒竖，坏了，发生事情，你们全别动，由我来。这卢子云从墙上把火枪摘下来，腰里头别了把弯刀，我撑就跳到院里了。那姑娘卢玉春也不含糊，手端猎叉紧随其后，为了保护张作霖，这兄妹就要玩命。张作霖放心不下，紧跟着也到了院里，就听见人喊马嘶，越来越近了。为首有个人扯着大嗓子正喊，这有人家，这把这包围了。张作霖也吓了不轻，但听声音非常熟悉，拢目光仔细一看，哎呦，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好哥们儿唐二虎。真好像梦里一般呢、啊、张作霖就喊开了，大哥，大哥别误会，我是张老嘎巴。
1: 哎呀，兄弟你还活着，可把你找着了，
2: 老嘎巴没死，在这儿呢。
0: 随着他的喊声，张四飞、海坤、田小凤、田的丫头、姬金存、坎朝喜、孙烈臣，哎呦，都来了。原因呢、啊、张作霖马跳柳河沟，这件事情都知道。当王凤平收兵撤退之后，孙烈臣等人一面打扫战场，一面寻找张作霖。20来天，人们都找疯了，就在这方圆百里之内，恨不能一草一木一个土了咖全翻了个了。最后在柳河川的水里边把死马都打捞出去了，不见张作霖。很多人认为张作霖九死一生，但唐二虎不以为然，他说肯定这人还活着，不然的话怎么没有尸体呢？咱们就顺着河呀，从下梢往上梢走，挖地3尺也要把它找着。人们一直不停地寻找，今天找到卢家兄妹的住宅，这就叫不巧不成书。等人们见着张作霖之后，呼啦朝围拢过来，抱头痛哭。张作霖哭罢多时，把眼泪擦干了，各位啊，我没想到咱们还能相见。唐二虎直晃大黑脑袋，
1: 哎呀哎呀，
0: 我老嘎子，你命真大呀，你别看我嘴硬，我心早凉了，我认为着你早都归位了，你看看天保着你，你还活着。张作霖说，我之所以能活，全靠这兄妹二人，没人家的精心照料，我早死多时了。来，我给介绍介绍，这小院内外全都是人了，骑马的把马匹拴到外边，全都挤到院里谢过卢氏兄妹。孙烈臣跟张作霖说，看这家的经济也不宽裕，多给人家钱吧。张作霖说好，你们随身能带多少钱？那能带几个呀，连100两银子都凑不齐。张作霖说，我决定奉送文银3000两，让他彻底翻翻身，不然的话我这心里觉着过意不去。命人回赵家庙去取，简短接说，银子凑齐了，也到了下半晌了。 张作霖得走了，依依惜别，拉住卢子云的手，恩公，万语千言我难以表达我的心情啊，你们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重恩不言谢，我这有文银3000两，聊表寸金，可不是说我花钱买这条命就算不报了你们的恩情了，这是表一表我的心意，往后我张某只要得势之时，我必加倍报答大恩。张作霖以为把钱往上一献，这哥俩呢能有所表示，哪知道卢子云瞅着钱连动都没动，面沉似水。我说张作霖，你真要走
3: 啊，
0: 大家接我来了，我得回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没法说，请你屈尊大驾跟我到套间儿，我有几句话说，那这钱你收起来，别看我们兄妹二人不富裕，但是我们也不缺钱花，你方才说的极对，我们不是冲钱，你就花1两黄金也买不来你这条命。张作霖一听这什么意思呢，只好跟着他来到套间，卢子云看看没人跟着，这才说，我张作霖，咱都老爷们儿，有什么说什么，我这人没念过书，可能说话招头不招脚的，也请你担待。你想想，我妹子把你给救了，男女授受不亲，这你懂吧，这我不必详细说了，给你治2处伤，赤身裸体，那么个大姑娘围着你转，传出去好说可不好听啊，对不，这玩意就说你在这住了20来天，你走了给俩钱就算完了，这不行。张作霖脸一红， 是啊，我也觉着难为情，那叫我怎么办呢，怎么办，我告诉你，我妹子身大袖长，到现在还没有人家，她呀就是你的人了，我跟我妹子商议好了，这门亲事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我们不是说讹你啊，你想这玩意儿太难点了，给你接屎接尿那玩意儿容易吗，得什么人能做到这一点，除非是夫妻，往后你走了我妹子还能找出人家去吗。张作霖恍然大悟，恩公，但是呢我有难言之隐，你是不了解我的情况，我有妻子，同时我还有了个女儿叫守芳，那么令妹要嫁给我算怎么回事，做偏房做小那能合适吗，此事我万万不能从命啊，我行啊，我怕屈尊了令妹啊，这不可也是，这事儿糟糕不糟糕，哎呀，你等等，我跟我妹子再商议商议去。卢子云找着卢玉春，姑娘一听哭了，你怎么问她不说话，我妹子那么一说你是乐意做小了，你做偏房你也愿意嫁给他了，姑娘还呜呜直哭，哎呀急死我了，你要愿意我就这么说去。卢子云又回来了，哎，我张作霖，刚才我跟我妹子商议了，我妹子活着是你们家的人，死了是你们家的鬼，你别说报恩不报恩的，你要做到这一点，拿她当你妻子，你就算报恩了，你表个态吧。我对，张作霖一听可要了我的命了，外边还有个田小芳，要叫田小芳知道这个事儿，非动枪不可呀。 张作霖这些话没法说呀。
1: 这位，好吧，
0: 邓公，我家有老娘，我还有媳妇儿，能不能容我一段时间？我回去跟他们商议商议。就是我愿意了，我也不能越过我母亲呢。我跟他们讲一讲，他们思想通了，那不更好吗？不知恩公意下如何？
1: 这
0: 可也是这么回事。看来你这人还是个孝子。不过咱把丑话说在前边，你娘你媳妇儿愿意也得愿意啊，不愿意也得愿意。过几天我把我妹子就送到赵家庙，现在呢我不比你。这话刚说的是田小凤来了，田小凤在院里站着呢，就等着接张作霖走，可左等不出来右等不出来。摘耳朵一听，这套间里一声高一声低，还有女子的哭声，这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田小凤是个急性子，等不及了，推门进了套间。张作霖吓了一跳，赶紧把嘴闭上了。田小凤看了看，我大哥，怎么回事？有什么事你还没交代完呢？上百名弟兄都等着你呢。
1: 啊啊，完了完了，
0: 恩公，咱们把话就说到这儿吧，好不好？现在我就走，你等着听我的信儿。
1: 那行，我告诉你啊，婚姻大事不能草率从事。别看我们家不怎么地，到过门那一天也得明媒正娶。
0: 叫他这一句话把事情给捅漏了。田小凤一听，是什么明媒正娶？
1: 脸往下一沉，问张作霖，
0: 大哥，他说的什么玩意儿？谁明媒正娶？
1: 哎呀
0: 妹子，有话咱回家再说，在这儿不便多言，走吧，走走走走走。田小凤也就没往下深问，要问的话非动腔不可。张作霖好不容易辞别了兄妹二人，从外边上马，大家保护着返回赵家庙。这田小凤在路上还问了几遍呢，张作霖就说了个瞎话啊，是这么回事。这个救我的那个女人呢、啊、叫卢玉春，那姑娘20出头了，还没有人家，她哥哥求我呀给找个人儿，就说咱们保险队的吧，凡是我的熟人给找一个，如果要是合适的话让我就给定下来，过门那天呢明媒正娶，全包到我身上。你看这瞎话编的还挺圆的。田小凤半信半疑，哎，也就那么地了。张作霖偷偷的擦掉头上的冷汗，哎呀，总算这一关暂时过去了，往后还是个麻烦事儿。那位说卢玉春许配张作霖没？到后来许配他做了第三房的夫人，而且还给他生了个小子，就是张学思。此事不是胡言乱语，有事实可凭，那是后文书，咱不必细说。单说张作霖在众人保护下返回赵家庙保险队，人们是热烈祝贺呀，把张作霖举起来多高啊，就好像欢迎英雄凯旋归来。这也足见张作霖素日的为人非常好，大家还真就离不开他，离开他就没有主心骨了。但是张作霖闪目观瞧，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就见保险队的院里正房的房门开着，里边素蜡高烧，香烟飘渺，在上边供着33个灵牌。张作霖甩开众人，几步进了正屋，一看灵牌上都有名字，青龙

0: 龙，等等等等，都是好弟兄啊。这才知道他们已经全死了。张作霖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他这一哭，别人掉眼泪了。孙烈臣一边擦眼泪，一边劝张作霖：“兄弟，你回来就好啊，打仗能不死人吗？”大哥，青龙魂龙究竟怎么死的？快告诉我！哎，兄弟，你就别深问了，他们哥俩死的可够惨的。你忘了在高台山山口相遇，他们把马给了你，让你快逃命，领着100多弟兄在后边掩护，结果被官军包围，两个人是弹尽援绝，叫官军给抓住了，就地被乱刀刺死。等我们打扫战场的时候，都认不出模样来了，几经分辨才认出是他们，只好用口袋把尸体装殓起来，入土深葬为安。等你也来不及了，他们就这么死的。
1: 哎呦，
0: 两位哥哥，你们为了救我张作霖献出两条生命啊，我怎么对得起你们呢，两位哥哥哟。张作霖疼得光光撞头啊，大伙苦劝多时，张作霖这才恢复了平静，烧了香磕完头，张作霖紧咬牙关对着灵牌说：“弟兄们，我绝不让你们白死，
1: 王凤平这个狗娘养的，
0: 我要不把他的心肝掏出来，不把他的人头摘下来，我死不瞑目。你们先别入阴曹地府，等我张作霖几天，等我杀了他之后来给你们祭灵。”他这一说，汤二虎、张世飞、海坤等人嗷嗷之喊：“
1: 对，宰了王凤平，掏他的心肝给各位祭灵。”“啊，对，打吧，干脆调兵攻打新民府。”“对，打。”
0: 这帮愣的全主张打呀，越吵吵劲头越大，眼珠子都挂了红线了。孙烈臣一看不好，孙烈臣把两只大手举在空中：“
2: 就一样，吵什么？”
0: 我说：“老大子，你是当家人，你可不应当信口胡说呀。难道说方出龙潭又入虎穴不成吗？那叫新民府好几千军队，要杀王凤平谈何容易？我们死了这么多弟兄，受伤的100多名，这个损失就够重的了，莫非你还不甘心把所有的弟兄全都断送了不成？”张作霖呢，叫孙烈臣几句话给说的没词儿了。“
1: 可也倒是，各位啊，安息吧，迟早有一天我会给你们报仇的。
0: 大哥，对死者的家属要从优安慰，我知道分头啊已经都给他们家都送了钱了，有什么困难咱们保险队都是优先给照顾的。”“
1: 那就好。”
0: 大伙劝着张作霖离开灵堂，进保险队的队部。哈，刚坐下，有人跑这送信来了：“
1: 坏了，
0: 快去看看吧，老先生胡老嘎服毒自杀了。”
1: 哟，
0: 真是晴天一个霹雳啊。 张作霖往左右看看，不见胡老嘎，一打听，老头回了孙家寨了。马上领人又转到孙家寨，进门一看，他老伴正哭呢。胡老嘎服了毒了，喝的鸦片，直挺挺在炕上躺着呢。一问他老伴，老伴说了，说他回来一头扎到炕上，连话都不说，偷偷的抹眼泪，后来说饿了让我给准备饭，我把饭也做好了，进屋一看，他归位了。这个老天杀的哦，他就顾他自己也不顾我了，你说你死个什么劲儿啊。哎呀，大伙又哭开了。张世飞过来摸摸脉，趴在心口这又听了听，哎，先别哭，我兄弟人还没死病，心口还有点热乎劲儿，哎，心脏可能还跳呢，你别抢救，上哪儿找大夫去？怎么给抢救？有土办法，把那肥皂啊怼碎了，用热水冲了有两盆，找了个漏斗塞到胡老嘎嘴里头了，用土办法拿着一字水给他灌。好嘛，这胡老嘎受老罪了，光一字水灌了有两盆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上吐下泻。众人爬上前心，捶打后背，一个劲儿的折腾，足能有一个小时，真把这老头抢救过来了。呕吐不止，后来把这一子水冲干净了，老头把眼睁开，我怎么还有脸活着，我该死吧，该死吧。胡老嘎为什么自杀？压力太大了，尽管没人责怪他一句，他觉着内疚，要不是因为自己跑到通天乐宝局去押宝，哪能引出这么多麻烦，要不是因为自己，张作霖哪能身陷囹圄，好学没掉了脑袋，要不是因为自己，能死33位弟兄，受伤100多人吗？多大的损失。所以这老头越想心路越窄，我对不起大伙，这才吞食了鸦片烟。那么不言而喻，大家也清楚，张作霖抱着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劝，老人家您不要这么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虽然这事儿从你身上引起来的，这也算天意该着啊，你能说安心害大伙吗？这是事情头赶的，您得好好活着，您对咱保险队有大用啊，你功劳太大了。哎，别提了，呵呵，就因为我有点功劳把我烧的，我的妈白活呀，我对不起死去的青龙魂龙，我瞅你在灵堂那一哭，我心都碎了，我都说的大伙好悬没乐了，心说这老头老小孩小小孩，那么胡老嘎死中得活了，大伙感到无限的安慰。正在这时，张作霖的老岳父赵占元跑进来了，老嘎子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实地调研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就全市汛期应急物资储备保障、险工险段水毁治理、农村桥涵隐患整治及农作物受灾处置等工作开展调研督导；珲春市政协召开14届24次常委会议。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2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实地调研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州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坚持以项目论英雄、以项目看能力，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加快珲春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林小林先后来到清洁能源储运、海产食品加工、汽车零部件加工、新能源建设等项目现场，向有关负责同志详细了解工期安排、施工进度、投产计划等情况。林小林强调，要始终把项目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化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做到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盯着项目干。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在确保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优化施工组织，加快建设节奏，确保项目按计划推进，早日落地见效。要不断提升服务保障，常态化下沉项目一线，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做好用地、用工、资金、配套设施等要素保障工作，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全面加强项目建设全过程安全监管，及时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李朝晖、张于良等参加活动。7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深入部分街道乡镇，就全市汛期应急物资储备保障等工作开展调研督导。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风险隐患，补齐短板弱项，抓实灾后处置，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林国先后来到绛县镇、板石镇、近海街道、珲春河等相关点位，详细了解农作物受灾处置等情况。张林国强调，各乡镇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聚焦重点风险区域，开展全方位地毯式复核排查，坚决杜绝隐患遗留、问题反弹。要全面摸排农作物受灾底数，因地制宜制定灾后补救措施，最大程度减少农业生产损失。要持续强化应急物资储备保障，补齐物资储备缺口，规范物资存放管理调拨流程，确保物资能够快速调配、精准保障。张林国要求，要积极推进水毁工程修复和险工险段治理工作，加快堤防、河道等水毁点位修复进度，提升河道行洪、堤防防洪能力。要从严抓好农村桥涵隐患整治，对排查出的隐患点位设置警示标识，落实管控措施，实施维修加固，有效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7月22号，市政协14届24次常委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赵贤虎、副主席崔威、金在虎、冯立强参加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听取了上半年市政协招商引资工作汇报、重点提案督办情况汇报、各专委会上半年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安排，审议了市政协微建议制度实施办法审议稿和人事任免相关事项，通报了1至6月政协委员履职考核情况、上半年优秀微建议典型案例。会议指出，上半年市政协依托界别人脉资源，扎实开展招商引资、微建议、重点提案督办等民生履职载体作用持续凸显，委员履职管理机制不断完善，各专委会立足界别职能有序开展调研协商，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党建引领政协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各项工作，筑牢政协履职政治根基。要做深做实提案全链条工作，常态化跟踪督办民生提案，依托微建议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充分激发委员履职主动性。要主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持续发挥政协资源优势，做好招商引资、线索挖掘、项目跟踪服务。要严谨细致推进换届筹备，严守换届纪律。要对照年度计划细化落实举措，提升专业化履职水平。要胸怀大局，摆正心态，正确看待换届进退流转，善始善终完成本届各项工作，以务实履职成效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为全力迎接暑期旅游客流高峰，珲春市多点发力，从住宿保障、文旅服务、特色商贸等关键环节提质升级，全方位做好暑期旅游接待各项工作，以优质服务和良好风貌迎接八方游客。
3: 针对暑期家庭游、亲子游、跨境游客大幅增多时机，珲春市各大酒店提前优化客房配比，新增亲子主题房型，配齐儿童洗漱用品、防护垫、便民雨伞、充电宝等物资，同时细化消防安全、用水用电、食品安全等全流程检查，全面筑牢住宿安全防线。酒店同步升级双语服务，完善俄文标志指引，适配跨境旅游接待需求。
4: 随着暑期临近，我们提前预判客流增长趋势，对所有客房及公共区域进行全方位消杀和设备检修，储备充足房源、食材及便民物资，同时组织全员开展服务礼仪、应急处置、双语接待等专项培训，重点优化亲子游客和境外游客的接待服务，全力为游客提供干净、安全、温馨的住宿环境，确保旺季接待服务零差错、高品质。
3: 在珲春多家俄货商超及特色门店，各类俄罗斯糖果、粮油百货等商品陈列整齐，备货充足。商户们提前梳理热销品类，补齐货源库存，落实明码标价和规范经营，并统一更新中俄双语价签及宣传标志。
5: 我们提前半个月开始备货，精选正宗俄罗斯特色商品，杜绝三无产品和劣质商品，店内所有的商品全部明码标价，坚持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同时备好双语讲解指引，耐心为游客介绍产品、解答疑问，希望通过优质的商品和服务，让外地游客带走专属珲春的边境特色，感受边境的真诚与热情。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日前，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珲春支公司向珲春市杨抛满族乡东阿拉村捐赠了一批防汛应急生活物资，为乡村防汛备汛工作注入了暖心力量。7月21号，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老书记工作团组织了共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充分发扬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力打造整洁、舒心、宜居的生活环境，深入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6: 我们这个老书记工作团呢，是一个正能量团体，它是为社区居民呢提供无偿的服务，小区的环境啊、设施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都提供那个无偿的服务。我希望我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发挥我更多的力量吧。
2: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

0: 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胡老嘎服毒自尽，结果呢没死了，被众人给抢救过来了。这本来是件喜事，哪知道还没等这事儿凉快下来，又出事儿了。张作霖的老丈人赵占元风是风火是火找到张作霖，口呼大事不好。张作霖准知道这不是小事儿，不然的话他老人家这脸儿不能这色儿。老人家怎么了？快说，你媳妇还有手翻让向昭子给整了去了。哎呀，张作霖的心呢、就好像被狼掏了一下子似的，眼前发黑，好悬摔倒，在座的人无不惊骇。真应了那句话了，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这人生一世怎么这么多事儿？谁能想到张作霖的妻子女儿让人给绑架了，而且绑架的这个主是向昭子，拔道豪的横把，这小子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落到他手还好得了吗？张作霖就问呢，他们娘俩在家里头怎么无缘无故被绑架了呢？我娘怎么样？哎，你娘什么事儿也没有啊，那怎么被绑架的我也说不清楚。方才拔道豪来了个人给我送封信，我这才知道内情，信在这儿呢，你看看。张作霖不认识几个字，让孙烈臣给读一读。孙烈臣啪啪啪把这封信一念，写得挺简短，大致的意思是说，张作霖，你媳妇你女儿现在我的手中，没别的，想要孩子大人可以诉讼白银10000两，快枪100支，好马100匹，3天后在拔道豪武庙门前双方交换，逾期不交后果自负。落款拔道豪的向昭子，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张作霖把这封信叫大伙传阅了一遍，在场的人是咬牙切齿，这个王八日的，要把他抓住，剥他的皮，抽他的筋，挖他的眼，说什么的都有。那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张作霖的媳妇儿和女儿怎么落到他手了呢？有原因。要说起张作霖这人来还是比较孝顺的，他家住到小黑山二道沟，他的保险队伍呢在赵家庙，双方相距12里地，那么12里催马就到。张作霖忙的时候就不回家，有时候忙里抽闲回家去一趟，主要给母亲问问安，看看孩子妻子有什么事儿没有，没事儿他就回保险队。本来不应该出事儿，自从张作霖到了新民府被押进死囚牢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孙烈臣主张别让张作霖他娘他媳妇他们知道，那打击太大了，而且告诉保险队的队员和所有认识的人让他们千万保密。 很长时间张作霖不回家，这娘儿几个能不挂念吗？张作霖他娘就想啊，这孩子怎么这么多天不到家来呢，就忙成这个样。哎呀，又一想张作霖这叫什么职业呀？哎，表面上说来挺好听，保险队，实质呢就是胡子，脑袋别的裤腰带上，你知哪会儿出事儿，拿刀动枪的。每当想起这件事儿，老太太心惊肉跳，但又不能说，偷偷的就掉眼泪。张作霖的妻子是个贤内助，就是赵占元的女儿二妞。二妞抱着孩子守方，看见母亲掉眼泪就得问呢，一问老太太说了，守方啊也想爸爸，二妞也想丈夫。后来就跟娘商议说，这么办吧，他肯定啊是事儿太多，您既然不放心的话呢，我去一趟，我到那问问，看个究竟，你老人家不也就放心了吗？老太太一听对，于是就点了头了。二妞抱着孩子守方，从二道沟出来，赶奔赵家庙。等第一次到赵家庙的时候，张作霖正被押在新民府。这娘俩当然不知道了，进了保险队一打听，这帮人一呲牙，队长事儿太忙，没在家。什么时候回来？得过几天吧。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就给答对回来了。过了几天，二妞带孩子又来了，一打听还是没回来。如此能有四五次啊，二妞这心里就产生了怀疑了。从来老疙瘩离开家也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莫非他们背着我吗？等第六次进保险队，发现这些人都躲着这娘俩，尽量别说话。哎呦，二妞心说这真有事儿了，那可不行，我非得问个究竟。就这样，他奔下屋去，正好青龙浑龙从屋里出来。那会儿呢，青龙浑龙还没死呢，还没决定拉队伍去劫发场救张作霖呢。这哥俩正在忙的时候，一看弟妹来了，这俩人就问弟妹：“你有事儿啊？”“二位哥哥，你们可不许瞒着我，究竟老疙瘩出了什么事儿？”“没事儿，没有，你听谁说的？过几天就回来。”“不对，你们都在骗我，我腿都跑细了，我娘哭得跟泪人相似，就想见他一面，他怎么能这么长时间不回来呢？二位哥哥有事儿别瞒我，我心里头清楚，我绝不叫你们为难，你们就忍心骗我们娘几个不成吗？”青龙浑龙也是直肠子，一看弟妹的一哭，我心软了。“弟妹啊，你可千万别着急呀、啊！为什么老疙瘩没回来呢？摊了官司了啊！被押在新民府，而且定成死罪了。”“哎呦！”二妞当时就坐在地上。这哥俩也急了，你看你，叫你别着急，别着急，你还这样，不如不跟你说了。你说这件事能不着急吗？二妞啊，还算不错呀，哭了那么一会儿，止住悲声了。那你们打算怎么办？救老疙瘩呀！现在大伙儿全动起来了，我相信，有老天保佑，老疙瘩不会贪事儿的，很快就回来。你可千万别跟老太太说呀！啊，求求你了，弟妹呀、啊！他老人家最疼儿子，一旦得着这个信儿，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可如何是好？好吧，我不说。二妞在保险队坐了一会儿， 抱着孩子往回走。
4: 嗯，

当早的天黑了，二妞这才明白过来，哟，呀，我这上哪儿来了？这也不是二道沟啊！看了看，树木交杂，荒无人烟呐，孤单单、冷清清，就他们娘俩。二妞吓得可不轻啊！再往回走，东一头西一头，怎么走怎么找不着家了。想找个人打听打听道，也见不着个人。直走了一夜，到次日天似亮似不亮，可一下碰着人了。要碰着好人还行，正是项昭的手下辽水的。辽水是行话，就是放哨的。一看来个女子，还抱个孩子，几名小匪徒过去把他给拦住了。站住！干什么了？二妞紧紧地抱住孩子，就知道大祸临头了。最后一说，我是二道沟的，我丈夫姓张，叫张作霖，是赵家庙保险队的队长。知道知道知道。哎呀，张队长的夫人，你怎么到这儿了？我把路走错了。等等啊，等等，一会儿我送你回家。小匪徒马上飞报大横把向招子，拔得好属于他这个范围。这个向招子是最恨张作霖，您还记得吗？在前文书咱说过一次，张作霖第一次成立保险队，向昭的领人前去祝贺，名义上祝贺，实质没安好心，软硬兼施，想把张作霖这支保险队给吞掉，结果被张作霖给他端出来了，不买他的账。向昭子是一直怀恨在心。你说今天这事巧不？手下的弟兄跟他一说，他有点不相信，亲自领人离开八大豪到荒郊野外，见着二妞娘俩之后，仔细一盘问，一看是真的。哎呦，向昭子心说，有福之人不必忙啊，哈哈哈哈哈。肥羊拱门，张作霖，你看看我得怎么收拾你！这小子假亲假近，哎呀，弟妹呀，我到你家还去过，大概你是忘记了吧？啊，我姓向，我叫向昭子，这不到家门口了吗？走走走，先到家坐一会儿，然后我派人套车把你送回去啊！别着急。他说了一番甜言蜜语，二妞当然不了解他的为人了，就信以为真了。娘俩跟他进了八大豪，这八大豪明宝暗宝，战壕纵横交错呀。在山口这儿有一座庙，名叫武庙，什么年代修的不知道了。这座武庙前后两层殿，前边做了办公室，后边是宿舍，周围还修了不少的房子，这帮匪徒在这住着。他呢就把这娘俩让到后边了，安顿了一间房屋。二妞就提出要求，我现在心急似火，一天一夜没回家了，我娘一定放心不下，烦劳您赶紧给我们送回去。行行，不着急不着急，等吃完饭你看看。哎呀，天儿这么冷，再冻坏了怎么办？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告诉手下人严格看管啊。他要问我上哪儿去了，就说有事儿，等我回来再说。嘎嘣把外头门锁了。二妞这才知道上当了，哭天天不应，呼地地不语啊。娘俩就被软禁在八道号，向昭子转身奔了办公的地方，手下有俩大炮头，南朝北果。这南朝北果这俩人比他还强得多，就问大哥，你把张

0: 作林的家属扣在这儿，你干什么？干什么？这不明摆的事儿吗？报复呗！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你们哥俩还记得不？几年前我到他家去过，哎呦，你看那张老嘎的那个得意的劲儿啊，把咱哥们给端出来了。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那阵立誓，我就要报复。可惜没有机会，哎，今天终于机会来了，我能错过吗？
1: 大哥，那您想怎么报复？莫非对这娘儿俩要下毒手不成？
0: 哎呀，你们俩明白人怎么说糊涂话？这娘儿俩能怎么的？我要他的命，不要他的命，跟撵个臭虫差不多。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要拿他们娘俩当人质，让这老嘎子答应我的条件。他现在摊了官司了，您不知道，没在家啊，我也听说了，马上派人加紧调查。如果张作霖回不来了，咱们再另想办法，如果回来就派人给他送个信儿。我要提出三个条件，要白银10000两，好马100匹，快枪100支。他要满足了要求我就放人，不满足要求我就撕片，把这娘俩一个也活不了。我把他们开膛摘心挂到8斗豪的郊外，我让张作霖疼也疼死，哭也哭死，这就是报复。南朝北国一皱眉，觉着项昭子这么做不仗义，但呢又拗不过他，他是一家之主。哎，说这话没到两天，张作霖死中得活，听说他们劫了法场了，后来又听说张作霖丢了，后来又听说张作霖回来了。项昭的消息是比较灵通的，哎，回来好，现在我就给他署名日期，马上派人通知他的家属。就这样派了个小土匪把这封信送到2道沟。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翻回头来再说张作霖，得知这个消息啊，张作霖两个眼睛冒火，恨不能把这娘儿俩马上救回来。田小凤也急了，哥哥你怎么不吭声啊？趁着大伙都没走，弟兄都没散，干脆一声令下平了他的8道豪，活拿项昭子，好出这口气。你赶紧传令吧。哎呀，说什么的都有啊。孙烈臣一听啊，不行，各位啊，冷静点，冷静点呢、啊。我认为老兄弟不言语这就对了。你想想，两个活人在人家手心攥着呢，弄不好这娘俩就废了。项昭子的为人你们是清楚的，那个小子说得出来可干得出来。最狠不过，咱还应当想一万全之策。唐二虎把大黑脑袋一拨了，我你到底是念过书的人呐、啊？什么事儿都得冷静啊，什么事儿都得慎重。要按你那么一说，黄瓜菜都得凉了。孙烈臣晃晃头，哎呀，二虎啊，二虎哎，你就别火上泼油了。我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啊，应当想办法。把这娘俩先救出来，这是个关键。那怎么救？你说。张景惠也没走，晃着高大的身躯，张景惠过来了。啊，各位，我说几句。我跟项昭子关系不错，我不是说那个说过去的事啊。项昭子当初要没我的支持，他想拉起个柳子，势比登天。 是我给他的枪，给他的马，给他拿的本钱，他才有今天的。别看他人缘不怎么地，跟我呢也经常来往，别人求他面前难办的事儿，我一求啊，哎，他真给我面儿。我打算这么办，先不要动武，应当先礼后兵。我张景惠不才，我到趟八道壕，劝劝向昭子，他要能听我的话，把人放了，不更好吗？他不听，刁难咱们弟兄，咱们再另想对策。这娘俩被囚禁也不是一天了，你总言之，怎么着急，他们也回不来呀、啊。后来张作霖点头了，大家也认为着这样做比较稳妥，所以张景惠带了四个人骑快马赶奔八道壕。简短接说，见着向昭子了，哎，真给张景惠面，亲自迎接，进了办公室。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还没等张景惠说话呢，向昭子乐了，老兄，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莫非给张作霖做说客不成？替他来说人情来了吧？
1: 哎哎，
0: 我老弟呀、啊，你真聪明，一语道破，我就为这件事来的。老弟，把这面赏给哥哥吧，啊，何必呢？绿林人呐、啊，咱得讲义气。你看看这个时局，兵荒马乱，大鼻子、小鼻子，官府。咱们哪方面都得应酬，还得叫咱柳子手下的弟兄吃得饱喝得足，因此呢不能得罪人呐。还用哥哥我劝你吗？多个朋友多条路，是不是呢？尤其是张作霖人不错呀，这人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对哥哥我也不错。你说你无缘无故的绑架人家的孩子，人家的老婆，这干什么玩意儿？你要这么做呀，大伙儿都认为你不仗义。当然了，你是有原因的，可能老嘎子脾气暴，有得罪你的地方。这么办行不？你把人放了，过三过五，我让张作霖亲自到八道壕抚今请罪，行不行？能不能把面给哥哥呀？大哥，是这么说，你跟张作霖多深的交我管不着，我跟张作霖解不开的臭疙瘩。为什么他把我端出来了？太不仗义了，我为出这口气。另外一方面，我景惠大哥，你是清楚的，咱们绿林人得同舟共济，对不对呢？我现在八大豪过得不宽裕、啊、要枪没枪，要马没马，要钱没钱，我就得想点卖唠。他张作霖现在满肥呀、啊、呵，学习双田洋行，砸了兴隆殿，夺了官银，他这买卖做得多漂亮啊，他发了大财了。那么他吃肉，我就不许喝点汤吗？我开列的这三个条件不算过分呢，我哪怕就算管他借的呢，他也得开面。大哥，烦劳您回去告诉他，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방송국입니다뉴스입니다먼저오늘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保险队伤亡甚大呀，官军死的更多。后来王凤亭通过千里眼看见了张作霖，拨出100匹马队由他率领，在后头是紧追不舍，把张作霖给撵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回头一看，弟兄们一个也见不着了，这什么地方不知道。到了如今，张作霖只是一个心眼儿，快快逃命啊！双脚点的，这匹好马四蹄蹬开，这顿搂啊，翻山跳沟，两耳生风啊！就这样也没把王凤亭给甩掉。王凤亭他们是边追边射击呀，张作霖跑着跑着就觉着左膀子，哎，像谁拿锤子擂了一下似的。张作霖这身子一摘呗，呀，坏，我挂彩了！腾出一只手来一摸这左膀上，把手都染红了。张作霖想，坏了，这下受伤可不轻啊！就觉着半身不遂，要不克制着连马都骑不了了。没过几分钟，张作霖觉着右屁股蛋子这下边又来了一下子，回头一看又受伤一处，看来老老实实在马上骑着就不行了。这张作霖呢，成了练马戏的。跑着跑着来个顺风扯旗，跑着跑着来个邓里藏身，你不这么动弹恐怕将人射上。可正往前跑着，一座大山拦路，张作霖是催马上了高山，突然这马停住了，怎么叫他跑他也不跑了，就地打旋，谁又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怎么回事？张作霖把眼揉了揉，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走到绝路上来，下边是悬崖断壁，离着对面的山头也能有20多丈，那马窜得过去吗？在马上探身往下一看，一股急流在山下通过，像牛吼一般卷起巨浪，哎呦，张作霖忽然想起来了，这地方当初我来过，叫柳河沟啊，完了，这地方又叫鬼门关呐、啊！我张作霖是身逢绝地，把马圈回来，再一看，官军从后边上来了，活擒张玉平，别让他跑了，抓个活的赏文银500两，抓个死的赏文银200，弟兄们冲啊！张作霖一皱眉，没病吧？

往前一冲，连人带马就悬了空了，紧跟着大头朝下掉进柳河沟。马先下去的，张作霖在后边，不动不动，掉水里边。这时王凤平领着骑兵就到了山上，人家遇险，王凤平一看这小子真梗呐，跳了悬崖了，万一他会水性跑了呢？来，对水中给我射击。是一百来人把枪口对准了下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射呀，也不知道打着没打着。王凤平估摸着差不多了，你还受了伤，你还掉到水里头，我就不相信这么打打不着你，连呛再摔是准死无疑。收兵，他收兵了，因为他不光对付一个张作霖呢，还有那么多人呢，他心说再抓几个，然后问明口供，你们的贼曹在哪儿，我好各个击破，到上县大人请功报赏。所以他走了，就在这柳河沟岸旁边树林里头有一座院套，全是拿树枝子扎的，里边有东扭西歪的三间房，这三间房完全都是用石块和土坯砌成的。这院里头也养的鸡鸭，在深山老林呢，很少有人能到这地方来。哎，这还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住着一男一女兄妹两人，哥哥叫卢子云，妹子叫卢玉春。您记住，一个叫卢子云，一个叫卢玉春，可都不小了，哥哥今年24了，妹子今年也21了，全都没成家。由于父母早丧，兄妹二人相依为命，就在这儿扎了根了。靠什么过日子？一个是狩猎，一个是捕鱼，靠河吃河，靠山吃山嘛。这山里边还有不少野兽呢，因此卢子云练就了一手好枪法，特别是投飞叉投的最准，把这个野兽抓获了，肉吃了，皮拿到集市上去变卖，有时候帮着妹子呢下网，在这再捕点鱼，除了吃之外，拿一部分换粮换米换吃喝用度，苦苦巴巴过这日子。卢子云这两天听说大山里边出了金钱豹了，有点不相信，能吗？真要打只豹，那就发笔小财呀。因此跟妹子说，我带点干粮，我去看看去，可能追踪这个豹啊也得些日子，我就是不回来呢，你别着急，不管有没有我得去一趟。妹子说，哥哥你早去早回。卢子云带着应用之物走了，妹子卢玉春照样看家，在这捕鱼，网都下上了。今儿个这收获不大呀，从早晨到现在呀，也就弄了不到半篓鱼。一想呢，我再待会儿吧。他在这坐着，就惦记他哥哥的事儿。家手指头一算，走了3-4天了，怎么还不回来？哎呦，可别出事儿啊！手托香腮，漫无边际的他往四外看着，突然就听见枪声大作，人喊马嘶，是在河的对岸。心说怎么了？怎么这么响枪啊？难道要打仗吗？他就站起来了，用眼睛一学嘛，爷爷，往山头上一看，有黑影晃动啊，隐约约。

0: 听见马鸣之声，待的时间不大，他一看，哟，连人带马从山头上下来了，砰啊砰，
1: 掉水里了。
0: 一番话，奔夏少就来了。把卢玉春姑娘吓得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呐、啊，惊呆了半晌，心说这什么人呢、啊？你怎么走路不加小心呢、啊？从上头掉下来了，又一想不对，很可能是有意的跳崖自杀，这是。可是了的，这人完了，这水最深呐、啊。72玄我深不可测，这抽到水里头去那不得交代吗？你说我是管是不管呢？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姑娘想到这儿坐下了，转念又一想，不行，我哥哥经常对我说，我们的祖上啊可能哪一辈缺了德了，不然的话咱哥俩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一天好日子没过过，为了弥补咱们得多做好事儿啊！有道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焉有见死不救之理？管他是个什么人呢？我没看见就罢了，眼睁睁瞅着，能不管吗？姑娘打定主意，连衣服也没换，绑一个猛子就扎入水中。靠水边长大的有不会水的吗？哎呦，这姑娘这个水性这个高啊！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潜水没有不会的，在水里边睁眼睛3小时不带眨么眼的，用不着到上面来换气，3捂着2捂着他发现了，把张作霖真给捞上来了，马冲走了。等他把张作霖夹到岸上放地上一看，好嘛，张作霖的衣服裤子早都被水冲走，姑娘臊的把头低下，哪见过这个？但是她也发现这人并没咽气。你说我不管，转身走了。这位死在这边上，将来要追查起来，谁的责任？你看我要不伸手不管没事，我伸手了再不管，这就是人命一条啊，我更缺德了。哎呦，我哥哥怎么还不回来？你这叫我怎么办？姑娘没办法，回到屋去，拿个破单子给张作霖裹巴上，把他拖进屋中。再看张作霖，面似黄千尺，嘴唇都青色的，牙关紧咬，小肚溜圆。因为他不会水，这姑娘懂得。先把肚里的水给它控出来，后来一听心脏还在跳动，心放下了，这人说什么我也得救。我问问他是干什么的，身上擦干净了，把他哥哥的衣服找出来给张作霖穿上，一翻身一瞅，后背2处伤，左肩头右屁股蛋，血还往外直淌呢。这姑娘也挺拉长，手底下没家伙怎么办呢？拿根筷子伸进伤口里头一探，咯楞咯楞直响，哟，子弹还在里边呢。拿什么抠？哎，就拿这筷子抠吧。你看人家这玩意儿手术工具多高级，愣往外憋。那张作霖也就是昏迷不醒，要醒着谁受得了？就这样，张作霖也直皱眉。把肩头的子弹和屁股上的子弹都给抠出来了，人家家里头还有上好的刀伤药，因为他哥哥是打猎的，这玩意儿不能不做准备啊，万一被野兽咬伤呢，没药怎么能行呢？仿服的药，长肉的药，止血的药，应有尽有。他拿出最好的药给张作霖消了毒，给他敷上，然后进行包扎，又擀了点面汤，给张作霖撬开牙关，给他灌下去，拿被子盖上，让他慢慢的苏醒。到掌灯的时候，外面一切灰。

0: 复了平静。张作霖这才明白过来，作霖把眼睁开了，借着一盏不太亮的小油灯，恍恍惚惚发现床前有一女人。这女人中等的身材，赤红面，身体长得挺结实，一条大辫垂在胸前。再看看这个屋，特别陌生。张作霖把眼闭上，仔细回忆回忆。哦，我被官军追得走投无路，跳崖自杀，掉到水里头。冷气一进鼻子，我一张嘴喝起没完来了。后来的事儿就不知道了。这是被人给救了，我还挺金活呀、哎，他不死。张作霖想到这儿，有心下地给人家磕头，但这身上就好像压着千斤石块，石难动转，一着急又昏过去了。姑娘赶紧给他用药，就这样一直守着张作霖三天三夜，张作霖才二次苏醒。哎呀，比当初那强的太多了，也能说话了，也有点底气了。张作霖勉强一抱拳，请问这位大姐尊姓大名，是您把我救的吗？哎呀，咱俩不定谁大呢，你看你这人还管人家叫大姐，这是尊称，要不你怎么说呀？不错，是我给你救的，你已经昏迷了好几天了，谢天谢地，你总算缓醒过来了。大姐高明贵姓？我姓卢啊，我叫卢玉春。恩公救命之恩，我必当答报。哎呀，别说这个了，我说你是干什么的？这张作霖稍微一愣，有心说实话怕把姑娘给吓着，不说对不起人家，又一想说了吧，爱怎么怎么地。姑娘，你不该救我呀，你恐怕得受我的株连呢，我不是个好人呢。呀，那你是什么？我就是人们所说的土匪，我是赵家庙保险队的队长，我叫张作霖，号叫雨平。哦，他，哎，张作霖，好像我哥哥提炼过这个名。对对对对，有一次他到八角台去卖兽皮，听说你在八角台怎么的还惹了点事儿，后来还跟一个什么姓张的叫张景惠交了朋友，有这事儿吧？啊，有啊。妥了，我早就听说过你是个英雄啊，你怎么说你是坏人呢？哎呀，看来英雄有难不该死，有多巧啊，我把你给救了。这姑娘心里有什么还说什么，别看没有文词儿，说的都是大实话。张作霖想下地还是下不了，姑娘说你别客气，到了我家了跟你家没什么区别，而且这有特殊的情况，我给你做吃的去啊，你好好将养着。还正说话呢，院里响起脚步声，他哥哥卢子云回来了，抱倒没打着，打了点小动物，扑通往院里放。妹子，你跟谁说话呢？呀，哥。卢玉春到了院里，满面是笑容啊，我救了个人。救人？我说妹子，你可没事儿，别给我找事儿，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山猫野兽什么玩意儿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救那玩意儿干什么？是不糊弄哥哥呢？呀，瞧你说的，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顶的把人家数落了一顿，你到屋一看你就知道了，是吗？等卢子云到了屋里的一看，呵，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把他妹子拽到院里的这顿数落呀。我说你挺大丫头不害臊，呸，你连 合计都没有。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你把个大老爷们整在家里的，你瞅这，哎呦，我怎么说呀？几天了，好几天了，快把你撵走，快点撵走，我不愿意见他。哥，你这个人真不允许人说话。你知他是谁吗？我不管他是谁，他是赵家庙保险队的大队长，他姓张，叫张作霖。您不给我提过八角台的事情吗？张景惠是他的好朋友，他被官军追得走投无路，跳崖自杀。您说我能不救吗？他就是那个张老疙瘩啊！不信您去问问去。哎呦，妹子真行哎！没想到他能到咱家来。是啊，我去看看。陆子云等到了床前，仔细看了看张作霖。张作霖这阵正明白着，人家讲话他都听见了。张作霖感觉到挺惭愧。恩公，您贵姓
1: 啊？我叫卢子云。
0: 恩公，你妹妹把我救了，我铭刻肺腑，永世不忘。但是给你们家找来麻烦了，难怪你说你妹妹。本来嘛，兵荒马乱的年代，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你说你们知道我是个什么人？很可能给你们家带来灾难，我实在对不住。麻烦麻烦，你能不能给我找根棍子？要棍子干嘛？我拄着棍儿，我离开米家，不给你们找麻烦。张作霖说着话，撩起被子就要下地。卢子云一看，
2: 别，我说，这玩意儿你别挑理。你说我见着我妹子，我能不问一问吗？是不是？因为我不了解情况，说话有些过头。你这玩意多担待着。你这伤这么重，你不能走啊！我们家好几间房子，吃喝不愁，你就好好在这养伤。你讲话了，我们把你救了，报不报恩那你的事儿。再说我们也不图其谁报恩，人嘛，天下人管天下事儿，这是我们应尽之责。那么要是你是白眼狼，那咱也讲说不起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反正我不希望你走。这人热心肠，让张作霖躺下，告诉他妹子，快，我打了几只山鸡，给他退吧退吧，给他炖鸡，那玩意有营养。在哥俩精心护理下，半个月的时间，张作霖可以下地了，还不用棍儿。张作霖活动活动四肢，哎呀，没想到活过来了，太好了。站在院里抬头一看，青山绿水，风景如画，心里头非常非常高兴。这时卢子云又给炖的狍子肉，我老疙瘩快进来吃肉吃肉吧。三个人围坐正吃呢，突然就听见外头枪声四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死中得活，被卢氏兄妹所救。那么咱们说起来简单，实际上这兄妹二人煞费苦心呢、不然的话张作霖活不了。这纯粹是救命的恩人，伤也好了，张作霖体力也恢复了。就在这时，外边响起了枪声，卢子云一听剑眉倒竖，坏了，发生事情，你们全别动，由我来。这卢子云从墙上把火枪摘下来，腰里头别了把弯刀，噌就跳到院里了。那姑娘卢玉春也不含糊，手端猎叉紧随其后，为了保护张作霖，这兄妹就玩命。张作霖放心不下，紧跟着也到了院里了。就听见人喊马嘶，越来越近了。为首有个人扯着大嗓子正喊：“这有人家，这把这包围了。”张作霖也吓了不轻，但听声音非常熟悉，拢目光仔细一看，哎呦，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好哥们儿唐二虎。真好像梦里一般呢、张作霖就喊开了：“大哥，大哥别误会，我是张老嘎巴。”
3: 哎呀，兄弟，你还活着，可把你找着了。
4: 老嘎达没死，在这儿呢。
2: 随着他的喊声，张四飞、海宽、田小凤、田的丫头、姬金存、坎朝喜、孙烈臣，哎呦，都来了。原因呢，张作霖马跳柳河沟，这件事情都知道。当王凤平收兵撤退之后，孙烈臣等人一面打扫战场，一面寻找张作霖。20来天，人们都找疯了，就在这方圆百里之内，恨不能一草一木一个土了咖全翻了个了。最后在柳河川的水里边把死马都打捞出去了，不见张作霖。很多人认为张作霖九死一生，但唐二虎不以为然，他说肯定这人还活着，不然的话怎么没有尸体呢？咱们就顺着河呀，从下梢往上梢走，挖地3尺也要把他找着。人们一直不停地寻找，今天找到卢家兄妹的住宅，这就叫不巧不成书。等人们见着张作霖之后，呼啦朝围拢过来，抱头痛哭。张作霖哭罢多时，把眼泪擦干了：“各位啊，我没想到咱们还能相见。”唐二虎直晃大黑脑袋：“
3: 哎呀哎呀，
2: 我老嘎达，你命真大呀！你别看我嘴硬，我心早凉了。我认为着你早都归位了。你看看，天保着你，你还活着。”张作霖说：“我之所以能活，全靠这兄妹二人，没人家的精心照料，我早死多时了。来，我给介绍介绍。”这小院内外全都是人了，骑马的把马匹拴到外边， 全都挤到院里谢过卢氏兄妹。孙烈臣跟张作霖说，看这家的经济也不宽裕，多给人家钱吧。张作霖说，好，你们随身能带多少钱？那能带几个呀？连100两银子都凑不齐。张作霖说，我决定奉送文银3000两，让他彻底翻翻身，不然的话我这心里觉着过意不去。命人回赵家庙去取。简短接说，银子凑齐了，也到了下半晌了，张作霖得走了，一一惜别，拉住卢子云的手，恩公，万语千言我难以表达我的心情啊，你们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重恩不言谢。我这有文银3000两，了表寸心，可不是说我花钱买这条命，就算不报了你们的恩情了，这是表一表我的心意。往后我张某只要得势之时，我必加倍报答大恩。张作霖以为把钱往上一献，这哥俩呢能有所表示，哪知道卢子云瞅瞅钱连动都没动，面沉似水。我说，张作霖，你真要走
5: 啊？
2: 大家接我来了，我得回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我没法说，请你屈尊大驾跟我到套间儿，我有几句话说。那这钱你收起来，别看我们兄妹二人不富裕，但是我们也不缺钱花。你方才说的极对，我们不是冲钱，你就花1两黄金也买不来你这条命。张作霖一听这什么意思呢，只好跟着他来到套间。卢子云看看没人跟着，这才说，我张作霖，咱都老爷们儿，有什么说什么，我这人没念过书，可能说话招头不招脚的，也请你担待。你想想，我妹子把你给救了，男女授受不亲，这你懂吧？这我不必详细说了，给你治2处伤，赤身裸体，那么个大姑娘围着你转，传出去好说可不好听啊，对不？这玩意儿就说你在这住了20来天，你走了给俩钱儿就算完了，这不行。张作霖脸一红， 是啊，我也觉着难为情，那叫我怎么办呢？怎么办？我告诉你，我妹子身大袖长，到现在还没有人家，她呀就是你的人了。我跟我妹子商议好了，这门亲事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我们不是说讹你啊，你想这玩意儿太难点了，给你接屎接尿那玩意儿容易吗？得什么人能做到这一点？除非是夫妻。往后你走了，我妹子还能找出人家去吗？张作霖恍然大悟，恩公，但是呢，我有难言之隐，你是不了解我的情况。我有妻子，同时我还有了个女儿叫守芳，那么令妹要嫁给我算怎么回事？做偏房做小，那能合适吗？此事我万万不能从命啊，我行啊，我怕

0: 屈尊的令妹呀、啊！
1: 这我可也是，这事儿糟糕不糟糕？哎呀，你等等，我跟我妹子再商议商议去。卢子云找着卢玉春，姑娘一听哭了，你怎么问她不说话？我妹子，那么一说你是乐意做小了，你做偏房你也愿意嫁给他了，姑娘还呜呜直哭，哎呀，急死我了！你要愿意，我就这么说去。卢子云又回来了，哎，我张作霖，刚才我跟我妹子商议了，我妹子活着是你们家的人，死了是你们家的鬼，你别说报恩不报恩的，你要做到这一点，拿她当你妻子，你就算报恩了。你表个态吧。我诸位，张作霖一听可要了我的命了，外边还有个田小芳，要叫田小芳知道这个事儿，非动枪不可呀。张作霖这些话没法说呀，这位好吧，邓公，我家有老娘，我还有媳妇儿，能不能容我一段时间，我回去跟他们商议商议，就是我愿意了，我也不能越过我母亲呢，我跟他们讲一讲，他们思想通了，那不更好吗？不知恩公意下如何？
0: 这
1: 可也是这么回事，看来你这人还是个孝子。不过咱把丑话说在前边，你娘你媳妇儿愿意也得愿意啊，不愿意也得愿意。过几天我把我妹子就送到赵家庙，现在呢我不比你。这话刚说的是田小凤来了，田小凤在院里站着呢，就等着接张作霖走，可左等不出来右等不出来，摘耳朵一听，这套间里一声高一声低，还有女子的哭声，这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田小凤是个急性子，等不及了，推门进了套间。张作霖吓了一跳，赶紧把嘴闭上了。田小凤看了看，我大哥，怎么回事？有什么事你还没交代完呢？上百名弟兄都等着你呢。
0: 啊，完了完了，
1: 恩公，咱把话就说到这儿吧，好不好？现在我就走，你等着听我的信儿。
0: 那行，我告诉你啊，婚姻大事不能草率从事。别看我们家不怎么地，到过门那一天也得明媒正娶。讲到这一句话，把事情给捅漏了。田小凤一听，是什么？明媒正娶？脸往下一沉，问张作霖：“大哥，他说的什么玩意儿？谁明媒正娶？”哎喂，他，哎呀，妹子，有话咱回家再说，在这儿不便多言。走吧，走。田小凤也就没往下深问，要问的话，非动枪不可。张作霖好不容易辞别了兄妹二人，从外边上马，大家保护着返回赵家庙。这田小凤在路上还问了几遍呢，张作霖就说了个瞎话啊，是这么回事，这个救我的那个女人呢，叫卢玉春，那姑娘20出头了，还没有人家，她哥哥求我呀给找个人儿，就说咱们保险队的吧，凡是我的熟人给找一个，如果要是合适的话，让我就给定下来，过门那天呢，明媒正娶全包到我身上。你看这瞎话编的还挺圆的。田小凤半信半疑，哎，也就那么地了。张作霖偷偷的擦掉头上的冷汗，哎呀，总算这一关暂时过去了，往后还是个麻烦事儿。那边说卢玉春许配张作霖没？到后来许配他做了第三房的夫人，而且还给他生了个小子，就是张学思。
1: 此事不是胡言乱语，有事实可凭，那是后文书，咱不必细说。单说张作霖在众人保护下返回赵家庙保险队，人们是热烈祝贺呀，把张作霖举起来多高啊，就好像欢迎英雄凯旋归来。这也足见张作霖素日的为人非常好，大家还真就离不开他，离开他就没有主心骨了。但是张作霖闪目观瞧，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就见保险队的院里正房的房门开着，里边素蜡高烧，香烟飘渺，在上边供着33个灵牌。张作霖甩开众人，几步进了正屋，一看灵牌上都有名字，青龙、魂龙等等等等，都是好弟兄啊，这才知道他们已经全死了。张作霖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他这一哭别人掉眼泪了。孙烈臣一边擦眼泪一边劝张作霖，兄弟你回来就好啊，打仗能不死人吗？大哥，青龙魂龙究竟怎么死的，快告诉我。哎，兄弟你就别深问了，他们哥俩死的可够惨的，你忘了在高台山山口相遇，他们把马给了你，让你快逃命，领着100多弟兄在后边掩护，结果被官军包围，两个人是弹尽援绝，叫官军给抓住了，就地被乱刀刺死了。等我们打扫战场的时候都认不出模样来了，几经分辨才认出是他们，只好用口袋把尸体装殓起来，入土深葬为安，等你也来不及了，他们就这么死的。哎呦，两位哥哥，你们为了救我张作霖献出两条生命啊，我怎么对得起你们呢，两位哥哥哟。张作霖疼得光光撞头啊，大伙苦劝多时，张作霖这才恢复了平静，烧了香磕完头，张作霖紧咬牙关对着灵牌说，弟兄们，我绝不让你们白死啊，王凤平这个狗娘养的，我要不把他的心肝掏出来，不把他的人头摘下来，我死不瞑目。你们先别入阴曹地府，等我张作霖几天，等我杀了他之后来给你们祭灵。他这一说，汤二虎、张世飞、海坤等人嗷嗷直喊，对，宰了王凤平，掏他的心肝给各位祭灵。啊，对，打吧，干脆调兵攻打新民府，对，打。这帮愣的全主张打呀，越吵吵劲头越大，眼珠子都挂了红线了。孙烈臣一看不好，孙烈臣把两只大手举在空中，就一样，吵吵什么？我说老赵子，你是当家人，你可不应当信口胡说呀，难道说方出龙潭又入虎穴不成吗？那叫新民府好几千军队，要杀王凤平谈何容易，我们死了这么多弟兄，受伤的100多名，这个损失就够重的了，莫非你还不甘心
0: 把所有的弟兄全都断送。

张作霖呢，叫孙烈臣几句话给说的没词儿了。可以倒是，各位啊，安息吧，迟早有一天我会给你们报仇的。大哥，对死者的家属要从优安慰，我知道分头啊已经都给他们家都送了钱了，有什么困难咱们保险队都是优先给照顾的，那就好。大伙儿劝着张作霖离开灵堂，进保险队的队部。哈，刚坐下，有人跑这送信来了。坏了，快去看看吧，老先生胡老嘎服毒自杀了。哟，真是晴天一个霹雳呀！张作霖往左右看看，不见胡老嘎，一打听，老头回了孙家寨了。马上领人又转到孙家寨，进门一看，他老伴正哭呢。胡老嘎服了毒了，喝的鸦片，直挺挺在炕上躺着呢。一问他老伴，老伴说了，说他回来一头扎到炕上，连话都不说，偷偷的抹眼泪，后来说饿了，让我给准备饭，我把饭也做好了，进屋一看，他归位了。这个老天杀的哦，他就顾他自己，也不顾我了。你说你死个什么劲儿哦？哎呀，大伙又哭开了。张世飞过来摸摸脉，趴在心口这又听了听，哎，先别哭，我兄弟人还没死定，心口还有点热乎劲儿，心脏可能还跳呢，别抢救，上哪儿找大夫去？怎么给抢救？有土办法，把那肥皂啊怼碎了，用热水冲了有两盆，找了个漏斗塞到胡老嘎嘴里头了，用土办法拿着一字水给他灌。好嘛，这胡老嘎受老罪了，光一字水灌了有两盆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上吐下泻。众人爬死前心，捶打后背，一个劲儿的折腾，足能有一个小时，真把这老头抢救过来了。呕吐不止，后来把这一字水冲干净了，老头把眼睁开，我怎么还有脸活着？我该死吧，该死呗。胡老嘎为什么自杀？压力太大了，尽管没人摘怪他一句，他觉得内疚。要不是因为自己跑到通天乐宝局去押宝，哪能引出这么多麻烦？要不是因为自己，张作霖哪能身陷囹圄，好学没掉了脑袋？要不是因为自己，能死33位弟兄，受伤100多人吗？多大的损失！所以这老头越想心路越窄，我对不起大伙儿，这才吞食了鸦片烟。那么不言而喻，大家也清楚。张作霖抱着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劝老人家，您不要这么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虽然这事儿从你身上引起来的，这也算天意该着啊，你能说安心害大伙吗？这是事情头赶的，您得好好活着，您对咱保险队有大用啊，你功劳太大了。哎，别提了，嘿嘿，就因为我有点功劳把我烧的，我的妈白活呀，我对不起死去的青龙魂龙，我瞅你在灵堂那一哭，我心都碎了，我都

说的大伙儿好悬没乐了，心说这老头老小孩小小孩，那么胡老嘎死中得活了，大伙儿感到无限的安慰。正在这时，张作霖的老岳父赵占元跑进来了，老嘎子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吴老嘎服毒自尽，结果呢没死了，被众人给抢救过来了。这本来是件喜事，哪知道还没等这事儿凉快下来，又出事儿了。张作霖的老丈人赵占元，风是风火是火，找到张作霖口呼大事不好。张作霖准知道这不是小事儿，不然的话他老人家这脸儿不能这色儿。老人家怎么了？快说，你媳妇还有手方让向昭子给整了去了。
3: 哎呀，
2: 张作霖的心呢、就好像被狼掏了一下子似的，眼前发黑，好悬摔倒，在座的人无不惊骇。真应了那句话了，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这人生一世怎么这么多事儿？谁能想到

0: 张作霖的妻子、女儿让人给绑架了，而且绑架的这个主是向昭子，八道豪的横把，这小子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落到他手还好得了吗？张作霖就问呢，他们娘俩在家里头怎么无缘无故被绑架了呢？我娘怎么样？哎，你娘什么事儿也没有啊，那怎么被绑架的？我也说不清楚。方才八道豪来了个人给我送封信，我这才知道内情。信在这儿呢，你看看。张作霖不认识几个字，让孙烈臣给读一读。孙烈臣啪啪啪把这封信一念，写的挺简短，大致的意思是说，张作霖，你媳妇你女儿现在我的手中，没别的，想要孩子大人可以诉讼白银10000两，快枪100支，好马100匹，3天后在八道豪武庙门前双方交换，逾期不交后果自负。落款八道豪的向昭子，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张作霖把这封信叫大伙传阅了一遍，在场的人是咬牙切齿，这个王八日的，要把他抓住，剥他的皮，抽他的筋，挖他的眼，说什么的都有。那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张作霖的媳妇儿和女儿怎么落到他手了呢？有原因。要说起张作霖这人来，还是比较孝顺的，他家住到小黑山二道沟，他的保险队部呢在赵家庙，双方相距12里地，那么12里催马就到。张作霖忙的时候就不回家，有时候忙里抽闲回家去一趟，主要给母亲问问安，看看孩子妻子有什么事儿没有，没事儿他就回保险队。本来不应该出事儿，自从张作霖到了新民府被押进死囚牢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孙烈臣主张别让张作霖他娘他媳妇他们知道，那打击太大了，而且告诉保险队的队员和所有认识的人让他们千万保密。很长时间张作霖不回家，这娘儿几个能不挂念吗？张作霖他娘就想啊，这孩子怎么这么多天不到家来呢，就忙成这个样。哎呀，又一想张作霖这叫什么职业呀？表面上说来挺好听，保险队，实质呢就是胡子，脑袋别的裤腰带上，你知哪会儿出事儿？拿刀动枪的。每当想起这件事儿，老太太心惊肉跳，但又不能说，偷偷的就掉眼泪。张作霖的妻子是个贤内助，就是赵占元的女儿二妞。二妞抱着孩子守方，看见母亲掉眼泪就得问呢。一问老太太说了，守方啊也想爸爸，二妞也想丈夫，后来就跟娘商议说这么办吧，他肯定啊是事儿太多，您既然不放心的话呢，我去一趟，我到那问问看个究竟，你老人家不也就放心了吗？老太太一听对，于是就点了头了。二妞抱着孩子守方从二道沟出来，赶奔赵家庙。等第一次到赵家庙的时候，张作霖正被押在新民府，这娘俩当然不知道了。进了保险队一打听，这帮人一呲牙，队长事儿太忙没在家，什么时候回来？ 得过几天吧，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就给答对回来了。过了几天，二妞带孩子又来了，一打听还是没回来。如此能有四五次啊。二妞这心里就产生了怀疑了，从来老疙瘩离开家也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莫非他们背着我吗？等第六次进保险队，发现这些人都躲着这娘俩，尽量别说话。哎呦，二妞心说这真有事儿了，那可不行，我非得问个究竟。就这样，他奔下屋去，正好青龙魂龙从屋里出来。那会儿呢，青龙魂龙还没死呢，还没决定拉队伍去劫发场救张作霖呢。这哥俩正在忙的时候，一看弟妹来了，这俩人就问弟妹：“你有事儿啊？”“二位哥哥，你们可不许瞒着我，究竟老疙瘩出了什么事儿？”“
0: 没事儿。”
1: 没呀、啊，你听谁说的？过几天就回来。
0: 不对，你们都在骗我，我腿都跑细了，我娘哭得跟泪人相似，就想见他一面，他怎么能这么长时间不回来呢？二位哥哥，有事别瞒我，我心里头清楚，我绝不叫你们为难，你们就忍心骗我们娘几个不成吗？
1: 青龙魂龙也是直肠子，一看弟妹的一哭啊，心软了。
0: 弟妹啊，
1: 你可千万别着急呀、啊。为什么老疙瘩没回来呢？摊了官司了
0: 啊，
1: 被押在新民府，而且定成死罪了。
0: 哎呦，
1: 二妞当时就坐在地上，这哥俩也急了。
0: 你看你。叫你别着急，别着急，你还这样，不如不跟你说了。
1: 你说这件事能不着急吗？二妞啊，还算不错呀，哭了那么一会儿，止住悲声了。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0: 救老疙瘩呀！现在大伙儿全动起来了，
1: 我相信有老天保佑，老疙瘩不会谈事儿的，很快就回来。你可千万别跟老太太说呀！
0: 啊，
1: 求求你了，弟妹呀、啊！他老人家最疼儿子，一旦得着这个信儿，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可如何是好？
0: 好吧，我不说。
1: 二妞在保险队坐了一会儿，抱着孩子往回走，这脑袋里就开了锅了，见着娘怎么说？怎么能把他老人家给骗住？他更多的是想到张作霖，能救得出来吗？够呛，这人肯定完了。想到夫妻的感情，想到未来，他这精神就有点失常，眼睛就有点发花。本来极熟悉的路，还走错了，奔下道走下去了。这条倒是越走越远，奔东北方向直奔八道壕。到走到天黑了，二妞这才明白过来，哟
0: 呀，我这上哪儿来了？这也不是二道沟啊。看了看树木交杂，荒无人烟呢、啊、孤单单冷清清，就他们娘俩。二妞吓得可不轻啊，
1: 再往回走，东一头西一头，怎么走怎么找不着家了。想找个人打听打听道，也见不着个人。直走了一夜，到次日天似亮似不亮，可一下碰着人了。要碰着好人还行，正是向昭子手下撩水的。撩水是行话，就是放哨的。一看来个女子，还抱个孩子，几名小匪徒过去把他给拦住了。
0: 站住，干什么的？
1: 二妞紧紧地抱住孩子，

0: 就知道大祸临头了。最后一说，我是二道沟的，我丈夫姓张，叫张作霖，是赵家庙保险队的队长。
1: 知道知道知道。
0: 哎呀，张队长的夫人，你怎么到这儿了？我把路走错了。等等啊，等等，一会儿我送你回家。小匪徒马上飞报大横把向罩子，拔得好，属于他这个范围。这个向罩子是最恨张作霖，您还记得吗？在前文书咱说过一次，张作霖第一次成立保险队，向罩子领人前去祝贺，名义上祝贺，实质没安好心，软硬兼施，想把张作霖这支保险队给吞掉，结果被张作霖给他端出来了，不买他的账。向昭子是一直怀恨在心。您说今天这事儿巧不？手下的弟兄跟他一说，他有点不相信，亲自领人离开八大豪到荒郊野外，见着二妞娘俩之后，仔细一盘问，一看是真的。哎呦，向昭子心说，有福之人不必忙啊，哈哈哈哈，肥羊拱门，张作霖，你看看我得怎么收拾你。这小子假亲假近，哎呀弟妹呀，我到你家还去过，大概你是忘记了吧。啊，我姓向，我叫向昭子，这不到家门口了吗？走走走，先到家坐一会儿，然后我派人套车把你送回去啊，别着急。他说了一番甜言蜜语，二妞当然不了解他的为人了，就信以为真了，娘儿俩跟他进了八大豪。这八大豪明褒暗褒，战壕纵横交错呀。在山口这儿有一座庙，名叫武庙，什么年代修的不知道了。这座武庙前后两层殿，而前边做了办公室，后边是宿舍，周围还修了不少的房子，这帮匪徒在这住着。他呢就把这娘俩让到后边的安顿了一间房屋。二妞就提出要求，我现在心急似火，一天一夜没回家了，我娘一定放心不下，烦劳您赶紧给我们送回去。行行，不着急不着急，等吃完饭你看看。哎呀，天儿这么冷，再冻坏了怎么办？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告诉手下人严格看管啊，他要问我上哪儿去了，就说有事儿，等我回来再说。嘎嘣把外头门锁了。二妞这才知道上当，哭天天不应，呼地地不语啊，娘俩就被软禁在八道号。向昭子转身奔了办公的地方，手下有俩大炮头，南朝北果。这南朝北果这俩人比他还强得多，就问大哥，你把张作霖的家属扣在这儿，你干什么？干什么？这不明摆的事儿吗？报复呗，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你们哥俩还记得不？几年前我到他家去过。哎呦，你看那张老嘎的那个得意的劲儿啊，把咱哥们给端出来了。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那阵立誓，我就要报复。可惜没有机会。哎，今天终于机会来了，我能错过吗？
2: 大哥，那您想怎么报复？莫非对这娘儿俩要下毒手不成？
0: 哎呀，你们俩明白人怎么说糊涂话，这娘儿俩能怎么的？我要他的命不要他的命跟撵个臭虫差不多，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要拿他们娘儿俩当人质， 让这老嘎子答应我的条件。
3: 他现在摊了官司了，您不知道，没在家啊，我也听说了，
2: 马上派人加紧调查。如果张作霖回不来了，咱们再另想办法，如果回来就派人给他送个信儿。我要提出三个条件，要白银10000两，好马100匹，快枪100支。他要满足了要求，我就放人；不满足要求，我就撕片。啊，这娘俩一个也活不了。我把他们开膛摘心挂到8道壕的郊外，我让张作霖疼也疼死，哭也哭死，这就是报复。南朝北国一皱眉，觉着项昭子这么做不仗义，但呢又拗不过他，他是一家之主。哎，说这话没到2天，张作霖死中得活，听说他们劫了法场了，后来又听说张作霖丢了，后来又听说张作霖回来了。项昭的消息是比较灵通的，嗯，回来好，现在我就给他署名日期，马上派人通知他的家属。就这样派了个小土匪把这封信送到2道沟。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翻回头来再说张作霖，得知这个消息啊，张作霖两个眼睛冒火，恨不能把这娘俩马上救回来。田小凤也急了，哥哥你怎么不吭声啊，趁着大伙都没走，弟兄都没散，干脆一声令下平了他的8道壕，活拿项昭子好出这口气，你赶紧传令吧。哎呀，说什么的都有。孙烈臣一听，啊，不行，各位啊，冷静点，冷静点呢。我认为老兄弟不言语，这就对了。你想想，两个活人在人家手心攥着呢，弄不好这娘俩就废了。项昭子的为人你们是清楚的，那个小子说得出来，可干得出来。最狠不过，咱还应当想一万全之策。他二胡把大黑脑袋一拨了，我你到底是念过书的人呐，什么事儿都得冷静啊，什么事儿都得慎重，要按你那么一说，黄瓜菜都得凉了。孙烈臣晃晃头，哎呀，二胡哎，你就别火上泼油了，我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应当想办法把这娘俩先救出来，这是个关键。那怎么救？你说。张景惠也没走，晃着高大的身躯，张景惠过来了。哎，各位，我说几句。我跟项昭子关系不错，我不是说那个说过去的事啊。项昭子当初要没我的支持，他想拉起个柳子，势比登天。是我给他的枪，给他的马，给他拿的本钱，他才有今天的。别看他人缘不怎么地，跟我呢也经常来往。别人求他面前难办的事儿，我一求啊，哎，他真给我面儿。我打算这么办，先不要动武，应当先礼后兵。我张景惠不才，我到趟8道壕。劝劝项昭子，他要能听我的话，把人放了不更好吗？他不听，刁难咱们弟兄，咱们再另想对策。这娘俩被囚禁也不是一天了，你总言之怎么着急他们也回不来呀。后来张作霖点头了，大家也认为着这样做比较稳妥，所以张景惠带了4个人骑快马赶奔8道壕。简短接说，见着项昭子了，哎，真给张景惠面儿。
0: 亲自应。

0: 爹进了办公室，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还没等张景惠说话呢，向昭子乐了：“老兄，哈哈哈哈，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莫非给张作霖做说客不成？替他来说人情来了吧？”“
1: 哎，
0: 我老弟呀、啊，你真聪明，一语道破，我就为这件事儿来的。老弟，把这面赏给哥哥吧。啊，何必呢？绿林人呐、啊，咱得讲义气。你看看这个时局，兵荒马乱，大鼻子、小鼻子，官府，咱们哪方面都得应酬。”还得叫咱柳子手下的弟兄吃得饱喝得足，因此呢不能得罪人呐。还有哥哥，我劝你们多个朋友多条路，是不是呢？尤其是张作霖人不错呀，这人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对哥哥我也不错。你说你无缘无故的绑架人家的孩子，人家的老婆，这干什么玩意儿？你要这么做呀，大伙儿都认为你不仗义。当然了，你是有原因的，可能老嘎子脾气暴，有得罪你的地方。这么办行不？你把人放了，过三过五，我让张作霖亲自到八斗豪抚今请罪，行不行？能不能把面给哥哥呀？大哥，是这么说，你跟张作霖多深的交我管不着，我跟张作霖解不开的臭疙瘩。为什么他把我端出来了？太不仗义了，我为出这口气。另外一方面，我景惠大哥，你是清楚的，咱们绿林人得同舟共济，对不对呢？我现在拔得好过得不宽裕啊，要枪没枪，要马没马，要钱没钱，我就得想点卖唠。他张作霖现在满肥呀、啊、呵，学习双田洋行，砸了兴隆殿，夺了官银，他这买卖做得多漂亮啊，他发了大财了。那么他吃肉，我就不许喝点汤吗？我开列的这三个条件不算过分呢，我哪怕就算管他借的呢，他也得开面。大哥，烦劳您回去告诉他，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啊。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来来，
4: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
7: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区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
0: 我刚才抡大锤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6: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7: 都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戳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是叫我怎么担得起呀、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
3: 哎，
2: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老张，
9: 保重啊！
11: 保重，
12: 保重，
7: 你回去吧，回去吧，
13: 回吧，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叨叨，快去来。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啊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扁扎钥匙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见过上楼

0: 家了，爸，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慢点。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可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好，好，好，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我去做饭了。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 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财，你们说，我。 我怎么办呢？
0: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 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住不起，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啊？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

0: 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1: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1: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1: 你爸不让说。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1: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3: 欢迎收看。
4: 建国，
0: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0: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0: 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1: 哼，糊弄我。
2: 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2: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2: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2: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2: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2: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2: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2: 哎呀，这，
0: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2: 有人知道。
0: 谁呀？谁知道啊？
5: 哼。
0: 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6: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4: 是你爸不想张扬。
2: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2: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0: 哎，
2: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2: 哦，记者
7: 啊！
2: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5: 不辛苦，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5: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5: 嗯。
2: 嗯。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0: 啊，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5: 哦，
2: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5: 哎呦，
8: 太好了，
7: 太好了。
0: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2: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4: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9: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4: 啊，
9: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
4: 啊，
9: 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富清老人出来了，哎、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老英雄，
1: 老英雄，哎
2: 呀，哎，受不起，受不起，
0: 老英雄，哎呀，
2: 我们三个去买菜。
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 是啊，是啊，是。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 是
3: 呀，改善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0: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啊、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4: 好好好。

继续前进，把红旗

0: 老张，又做梦了。
1: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有股气劲儿往前走，走。
0: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1: 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们，
1: 徐家才，
3: 站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怎么不听命令？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不清，到，出发！
5: 你腰包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5: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我们有一个人，
6: 这条路我修着不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6: 娘最后。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2: 来，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
0: 哦，
2: 一个大款
0: 哦。
2: 我天天都是西餐
0: 哦，
2: 我得左刀右叉
0: 哦。
2: 哦什么呀？
0: 啊，
2: 刀叉拿来呀！
0: 赶紧配合我呀！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哎，
0: 来了！
2: 哎呦，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进来，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上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咋抢呢？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哦，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
0: 哦。
2: 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
1: 啊，
2: 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哈。
2: 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2: 行，
1: 演
2: 一个
1: 吧。
2: 行，我给你挑一篇。哎，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2: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0: 哦，
1: 真漂亮。
2: 嗯，
1: 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个剧本。
1: 哦，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那表，咔咔就戴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
0: 嗯，
2: 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嗯，可是你不喜欢我，嗯，你喜欢我爸。
1: 哎呦，你这话说什么呢？你瞧瞧，
2: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儿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1: 哎，走，
2: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呀？
0: 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啊，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个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啊，
1: 挺好的脸，您别打上。
0: 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嘿，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嚯，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强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2: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2: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2: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天亮了，我都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哎呀，
0: 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0: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1: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2: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3: 是啊，
2: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
2: 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3: 我不想啊。
2: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0: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2: 那也不行，
0: 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
0: 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来来，
0: 你看啊。
5: 锤子也系上。
6: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7: 爸，
0: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7: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
2: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8: 爸，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2: 没事，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10: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起，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2: 哎呦，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带了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

0: 你真是，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0: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3: 老张，
4: 张局长，
3: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5: 张区长，慢走啊！张区长，
1: 老张，
6: 老张，
5: 保重啊！
7: 回吧，
5: 保重，
8: 保重，
9: 保重，
3: 你回去吧，
10: 回去吧，
11: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1: 哎，好。
2: 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就在这儿，在这儿。
1: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0: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3: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0: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3: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
2: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嗯。

0: 我去做饭了。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 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 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 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八九十。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

0: 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街上156步。
3: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3: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3: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3: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喂，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

0: 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六十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七十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4: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4: 哼，糊弄我。喂，
6: 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6: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4: 哎，你怎么不像啊？
6: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4: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6: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啊。谁让你张扬了？
6: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4: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6: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4: 哎，这怎么挂了？

0: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
2: 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2: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3: 哼！
1: 哦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4: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0: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2: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2: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1: 哎，
2: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4: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2: 我记者
4: 啊！
2: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4: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5: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5: 嗯。
2: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5: 哎呦，
1: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0: 哎，等等，
6: 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2: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0: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4: 听说了。
0: 我还听说呀，
4: 啊，
0: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4: 嘿，
7: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8: 哎呦，
7: 哎，老英雄，
8: 老英雄，
2: 哎，受不起，受不起，
7: 哎，
2: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
9: 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8: 真是
9: 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呀，是
2: 呀。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
10: 说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 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骑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快着马尾巴走！走！家大哥，
1: 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
0: 小
1: 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

0: 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等
3: 等，战友们，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发兵？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人，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5: 男人，我们有一个人，
6: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局长，
7: 我替你们活着，
5: 你娘最好的报答，
7: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

0: 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啊？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
2: 啊，
3: 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3: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0: 这是什么？
1: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1: 哦。
0: 干什么呢？
1: 应聘的。
0: 贵姓？
1: 免租姓贵。
0: 啊？
1: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1: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1: 保密。
0: 体重？
1: 保密。
0: 年龄？
1: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1: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1: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1: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1: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1: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1: 都不是的。
0: 那是？
1: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1: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1: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管子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走，红旗迎风飘，嘿，海瓜冲云霄，多领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

0: 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1: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0: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它什么门呢？
0: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0: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0: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师，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0: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0: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0: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了。
1: 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0: 一千，
1: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0: 800。
1: 家住何方？
0: 汉口。
1: 汉口何处？
0: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0: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这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有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啊，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个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的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哎，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这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俺的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粤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粤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Rose，
1: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乌昂船，跳船，
1: 吃乌昂，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这肉丝了。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在麻筋上了。
0: 啥呀？
1: 挑串，
0: 挑串。
1: 嗯，
0: 别挑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挑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

0: 海水可亮了。
1: 啥呀？海水可亮。
0: 啊，可亮。
1: 多亮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1: 别跳呗。
0: 嗯。
1: 别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泥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挑中。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倒也是哈。
0: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啊。
1: 那我来肉丝。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化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哎，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您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我来，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你嫌咱俩死得不痛快、啊、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嗯、
0: 哎、
1: 嗯，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知道吗？
1: 杰哥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0: 别来了你。

0: 我待会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擦。

0: 茫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你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不是我夸你呢吗？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点。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哎，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哦，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哎，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
1: 哎，
2: 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
1: 哎，
2: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哎，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哎，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哦，对，
2: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哎，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粤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粤语？
2: 对，
1: 粤语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粤语。
1: 香港话粤，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粤语。
1: 哦，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

0: 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1: 那怎么了？
0: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1: 对呀、
0: 啊，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1: 嗯，
0: 打仗的，全是硬汉。
1: 嗯嗯，
0: 那也河南话。
1: 当然了，
0: 不是那好听吗？
1: 好听啊！
0: 您说说，
1: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0: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1: 阿诺施瓦辛格
0: 啊，
1: 啊你娘啊，好疼啊！
0: 哎呀，
1: 特别好看，
0: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1: 正在甭说这个啊，
0: 嗯、
1: 啊，就连世界名片
0: 啊，名片
1: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0: 什么呀？
1: 照样欲语，照样感动观众。
0: 等会儿，等会儿，
1: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1: 啊！
0: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1: 对，
0: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1: 对呀、啊，
0: 全河南话。
1: 嗯，
0: 您这，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呸！
0: 别慌，怎么了你？
1: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0: 没文化、
1: 啊，那叫桥段吗？
0: 不是桥段吗？
1: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0: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专业用语，
1: 好吧？
0: 啊，
1: 那我就给你学
0: 模仿
1: 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0: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1: 对呀、
0: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1: 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啊？有啊，
0: 哪有啊？
1: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1: 船一段，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它不一样啊！
0: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1: 那怎么了？
0: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聊天。
0: 嗯，
1: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0: 哪儿？
1: 肉丝吧。
0: 哦，
1: 这个肉丝啊。
0: 肉丝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1: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0: 哦、肉丝
1: 估计大伙儿看了。
0: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山节吗？
1: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0: 不是没有跳床呢？
1: 跳船。
0: 船
1: 吃汪船跳船
0: 哦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嗯
1: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着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
0: 嗯
1: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来河南话模仿
1: 啊，
0: 你给我来，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啊、当然了，
0: 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1: 杰克，杰克烟，
0: 我、哦、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哦，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跳船！
0: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跳船！
1: 跳船！
0: 嗯。
1: 别跳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怜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了，
1: 啥呀？
0: 嗯，
1: 海水可亮，
0: 可亮，
1: 多亮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白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哟，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里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哎，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儿。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你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样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去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
1: 来啊，
0: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
1: 行，
0: 这帮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了吗？
1: 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1: 啊？赖谁呀、啊？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点，杰克，
0: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杰克，
0: 您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 不是滑花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您说呀。
1: 那我说了。
0: 您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您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着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拔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难，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难，华山高，华树难，华树烧，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呢。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我州部分新闻单位、文艺院团和公共文化场馆就宣传思想。

0: 文化工作进行调研。珲春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召开。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7月21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我州部分新闻单位、文艺院团和公共文化场馆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全州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丰富优质文化供给，讲好延边故事，传播延边声音，展示延边形象，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2: 延边日报创刊于1948年，是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创办最早的地市级党报。胡家福走进报社一楼大厅，认真听取报社改革发展历程和重点工作情况介绍。他说，延边日报作为州委机关报，是传播党的声音、记录延边变迁、宣传服务群众的重要阵地，要坚决扛起主流舆论阵地的责任担当，紧扣州委中心工作，用心用情讲好延边故事，让延边声音更响亮，延边形象更出彩。在报社汉文潮文新闻采编中心及新媒体中心，胡家福同编辑记者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重大报道选题策划、新媒体平台建设及运营等情况，了解到报社主动顺应信息传播移动化、可视化、社交化发展趋势，打造了研报深一度、青春研报等融媒工作室，推出了一批刷屏出圈的宣传报道。胡家福勉励大家要不断提升选题策划、知识素养、文字功底，紧扣时事热点和群众关切，推出更多有分析、有见解、有分量的评论、访谈、综述和深度报道，着力增强新闻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要做强做优微信、抖音等新媒体账号，努力把平台影响力做上去，把传播覆盖面拓展开，以优质内容吸引受众，以强大流量撬动市场，让企业看到实实在在的传播价值和商业潜力。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胡家福走进和声计划抖音公会延边优选直播间，驻足观看直播实况，详细询问视频制作、直播带货等情况，了解到两个栏目运营态势良好，特别是延边优选开播以来，浏览量突破9亿次，带动本土产品销量超180万单，胡家福十分高兴。他强调，要积极学习借鉴其他省市的经验做法，在栏目设置、内容策划、直播运营等方面持续创新优化，用生动鲜活的视听语言讲好延边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故事，让各族群众在潜移默化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注重发掘和展现人性中的闪光点，用小切口展现大主题，通过凡人微光引领社会核心价值。要深耕延边优选等特色栏目，紧盯市场需求和企业期盼，通过沉浸式探场、场景化推介等方式，让更多延边好物广为人知，销往全国。要依托小语种独特优势，加强与跨境电商平台的战略合作，积极开拓韩国等海外市场。延边歌舞团自2022年入驻抖音以来，运营收入连年攀升，先后获得抖音年度综合热度 TOP10、优秀院团奖等殊荣。胡家福认真观摩线上展演实况，现场观看舞剧《傲雪长白》排练情况。他说，延边歌舞团是展示延边形象、彰显延边风采的重要平台，更是外界了解延边、读懂延边的重要窗口。要坚持线上直播与线下展演双向发力，创作出更多雅俗共赏、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持续放大传播效应，提升流量热度，让更多人对延边心生向往，纷至沓来。在延边群众艺术馆、延吉市文化馆，胡家福现场观摩文艺排练，仔细询问日常运营、文化惠民等情况。他强调， 要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主阵地作用，作优作精四季如歌等品牌剧目，通过高频次高质量的文艺演出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要深化与重点景区及延超、东北超等品牌赛事的合作，通过常态化展演、定制化服务创造收益，更好反哺公益事业。胡家福还来到延边图书馆实地查看运营管理情况。延边图书馆现有藏书60余万册，配备多种智能化、数字化服务设施。胡家福先后走进青少年自助阅览室、少儿阅览部、特藏文献部，详细了解日常接待量、借阅服务、特色活动开展情况。他说，当前走进图书馆享受阅读、学习充电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要不断丰富馆藏书籍，依托 AR、VR、全息投影等技术手段，创新典籍展陈与解读方式，让厚重书籍变得可视可听、妙趣横生，给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要有序引入精品咖啡、轻食茶饮等业态，推动图书馆由单一的借阅场所向集阅读学习、文化体验、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转型，让图书馆成为市民游客乐享文化生活的城市书房、涵养城市气质的温馨驿站。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在我们党所有战线中，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战线。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和改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泉州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围绕中心大局，紧扣主题主线，不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教育，着力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为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凝聚精神力量提供文化支撑。要坚持把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统筹用好各类媒体平台资源，推出更多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理论文章、深度报道，用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能接受的朴实话语，把蕴含其中的道理讲透、学理讲深、哲理讲活，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直抵基层、浸润人心。要充分发挥延边歌舞团、延边群众艺术馆等文艺院团的创作力量，鼓励文艺工作者从延边秀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俗风情中激发灵感，从厚重的历史积淀、丰富的红色文化中汲取力量，创作更多具有鲜明延边特色、边疆特点的优秀歌曲和舞蹈作品，让歌舞之乡这块招牌更加响亮。要依托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公益演出、文博展览、经典诵读等活动，让各族群众就近享受普惠性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要坚持以打造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为牵引，切实抓好城市书房、书咖驿站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延边渤海历史文化博物馆、延边民族歌舞展演馆建设，招引落地一批重大文旅项目，进一步丰富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接连不断掀起来延观光打卡、休闲消费热潮。州领导朴军峰、王吉宝、李诗佳、尹朝辉，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7月23号，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1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董永利、吕玉华、王娟，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候选人陈航发，市政府副市长于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荣宇，市监委、市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 各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负责人、

0: 市人大各专委会及常委会各委办负责人等列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勇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审议了珲春市人民政府关于2024年度珲春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并对审计整改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听取审议表决了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相关事项，听取审议了珲春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我市贯彻实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条例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珲春市人民政府关于珲春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情况的报告，珲春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我市工业企业治改数转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表决了此补市人大代表相关事项。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要以审计整改为契机，完善资金监管制度，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机制，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规范开展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把严肃换届纪律贯穿选举工作各阶段全过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平稳有序。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眼下水稻生长进入关键的分蘖拔节期，在珲春的大片稻田内，白鹭、苍鹭等候鸟频繁现身，与青青稻浪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稻香四溢、鸟栖田间的生态和谐画卷。盛夏，珲春市马川子乡连片稻田绿意盎然，生机勃发，几点雪白散落田间，走近细看，雪白蓑羽，铁色长喙，修长双脚，一群白鹭旁若无人地在田间踱步，像穿着芭蕾舞裙的仙子翩翩起舞。忽然，它们振翅盘旋，飞鸟、蓝天、白云全都倒映于水面之上，宛如天然丹青画卷。
1: 最近这几年来的候鸟比较多，有白鹭啦，还有灰色的，然后在农田里吃那个蝌蚪啦、小鱼啦这一系列东西。五月初的时候到6月初那么前是最多的时候，因为稻田里刚灌水，然后蝌蚪刚形成，然后还有小鱼一系列的，然后他们都在去吃。
2: 通常我们珲春像进行湿地包括三家子加板石这个区域，在春秋两季的候鸟迁徙的数量都非常的多，那白鹭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社禽，是在春秋季两季的它的数量是很多的，但是其实在我们珲春地区呢，夏季在河流啊、湖泊呀、一些湿地的区域都偶然会有看到这个白鹭，尤其是近些年可能看到的情况也会比较多，它在我们这边属于一个夏候鸟。
0: 良田孕育丰收希望，飞鸟见证生态向好。近年来珲春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广袤稻田既是保障粮食稳产的米粮仓，也成为候鸟休憩觅食的天然驿站。农生相融、人鸟和谐的生态场景在乡村处处可见。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出行期间遇到汛情要注意哪些事项。
3: 不在滩涂、河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陌生区域，注意防范雷击，不在旷野中、大树下、电线杆旁、高坡上避雷雨，远离铁轨和其他庞大的基础设施，出现山洪时要迅速到附近山坡、高地等位置高的地方暂避，当户外遭遇泥石流、滑坡时要向两边稳定区域逃离，不要沿着山体向上或下方奔跑，不要停留在低洼处，在野外求救时可以通过火堆、反光镜、声音等方式获得救援。
0: 当前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深入推进，但城区沿街部分商户却为了扩大经营面积，在未取得规划审批手续的情况下私自拆改墙体、搭建构筑物、侵占公共空间，暗藏安全隐患。

0: 严重扰乱城市规划秩序，损害市容风貌。珲春城区内多处临街商铺存在不同程度违法扩建行为，餐饮商户破墙开窗，向外搭建彩钢棚，占用人行道延伸经营区域，店铺在楼顶后巷私自搭建钢架隔间用作仓储，还有商户擅自改动建筑外立面，封堵消防疏散通道，撕拉电线，堆放杂物。此类违建大多施工简陋，无专业结构设计，不仅破坏街区整体整洁风貌，挤占行人通行空间，还堵塞消防通道，极易引发坍塌、火灾等安全事故，同时影响周边住户采光通风，激化邻里矛盾。违法建设触碰规划红线，更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此希望相关商户立即停止违建行为，自行拆除违规构筑物，恢复建筑原有原貌。相关职能部门加大巡查执法力度，对拒不整改的商户依法依规处置，常态化开展违建排查整治，维护整洁有序、安全宜居的城市环境，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珲春房川景区营业时间调整。珲春房川景区于2026年7月18日起正式调整运营时间，售票时间为每日7:30至17:30，线上线下售票渠道同步开放，17:30停止售票，闭园时间为每日17:40停止入园，18:30闭园，请广大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现在正值七月，可以说是夏日浓浓。那现在呢，我们也正值汛期，降雨天气时有发生，空气里散发着黏腻的气息。那未来几天呢，虽然有降雨天气打扰，但对气温的影响呢并不明显，最低气温依旧在20度上下徘徊。那现在呢，正午前后太阳过于热情，建议大家尽量避免午后时段出门，外出时呢最好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多补充水分，谨防中暑。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
3: 珲春阴有小雨，20到24度。春化阴有小雨，17到24度。哈达门阴有小雨，19到24度。杨抛阴有小雨，19到24度。马川子阴有小雨，20到24度。静信阴有小雨，20到26度。板石阴有小雨，20到24度。三家子阴有小雨，20到25度。英安阴有小雨，21到26度。密江阴有小雨，19到25度。房川阴有小雨，19到26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保险队伤亡甚大呀，官军死的更多。后来王凤平通过千里眼看见了张作霖，拨出100匹马队由他率领，在后头是紧追不舍，把张作霖给撵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回头一看，弟兄们一个也见不着了，这什么地方不知道。到了如今，张作霖只是一个心眼儿，快快逃命啊！双脚点的，这匹好马四蹄蹬开，这顿搂啊，翻山跳沟，两耳生风啊！就这样也没把王凤平给甩掉。王凤平他们是边追边射击呀，张作霖跑着跑着就觉着左膀子，哎，像谁拿锤子擂了一下似的。张作霖这身子一摘呗，呀，坏，我挂彩了。腾出一只手来一摸这左膀上，把手都染红了。张作霖想，坏了，这下受伤可不轻啊，就觉着半身不遂，要不克制着连马都骑不了了。没过几分钟，张作霖觉着右屁股蛋子这下子又来了一下子，回头一看又受伤一处，看来老老实实在马上骑着就不行了。这张作霖呢，成了练马戏的了。跑着跑着来个顺风扯旗，跑着跑着来个邓里藏身，你不这么动狠恐怕将人射上。可正往前跑着，一座大山拦路，张作霖是催马上了高山，突然这马停住了，怎么叫他跑他也不跑了，就地打雪，谁又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怎么回事？张作霖把眼揉了揉，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走到绝路上来，下边是悬崖断壁，离着对面的山头也能有20多丈，那马窜得过去吗？在马上探身往下一看，一股急流在山下通过，像牛吼一般卷起巨浪，张作霖忽然想起来了，这地方当初我来过，叫柳河沟啊，完了，这地方又叫鬼门关呐、啊！我张作霖是身逢绝地，把马圈回来，再一看，官军从后边上来了，活擒张玉平，别让他跑了，抓个活的。赏文银500两，抓个死的，赏文银200。弟兄们冲啊！张作霖一皱眉，没病跑了，我宁愿死，我也不能叫你们把我抓住啊！圈回马，2次到了崖头，张作霖心暗想。战马呀战马呀，你跟着我也算倒了霉了，咱们一块葬身水底吧。想到这，他照马的后胯猛击了一拳，这匹马平地蹦起多高来，往后坐坡不往前去，感情他也明白下去就活不了了。眼看官军就追上来了， 张作霖没办法，又狠狠地击了两拳，这匹马疼痛难忍，往前一冲，连人带马就悬了空了，紧跟着大头朝下掉进柳河沟。马先下去的，张作霖在后边不动不动掉水里边。这时王凤平

0: 领着骑兵就到了山上，人家雨鞋雨。王凤亭一看这小子真梗呐，跳了悬崖了，万一他会水性跑了呢？来，对水中给我射击。
1: 是，
0: 一百来人把枪口对准了下面，啪啪啪啪一顿乱射呀，也不知道打着没打着。王凤亭估摸着差不多了，你还受了伤，你还掉到水里头，我就不相信这么打打不着你，连呛再摔是准死无疑。
1: 收兵，
0: 他收兵了，因为他不光对付一个张作霖呢，还有那么多人呢，他心说再抓几个，然后问明口供，你们的贼曹在哪儿，我好各个击破，到上县大人请功报赏。所以他走了，就在这柳河沟岸旁边树林里头有一座院套，全是拿树枝子扎的，里边有东扭西歪的三间房，这三间房完全都是用石块和土坯砌成的。这院里头也养的鸡鸭，在深山老林呢，很少有人能到这地方来。哎，这还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住着一男一女兄妹两人，哥哥叫卢子云，妹子叫卢玉春。您记住，一个叫卢子云，一个叫卢玉春，可都不小了，哥哥今年24了，妹子今年也21了，全都没成家。由于父母早丧，兄妹二人相依为命，就在这儿扎了根了。靠什么过日子？一个是狩猎，一个是捕鱼，靠河吃河，靠山吃山嘛。这山里边还有不少野兽呢，因此卢子云练就了一手好枪法，特别是投飞叉投的最准，把这个野兽抓获了，肉吃了，皮拿到集市上去变卖，有时候帮着妹子呢下网，在这再补点鱼，除了吃之外，拿一部分换粮换米换吃喝用度，苦苦巴巴过着日子。卢子云这两天听说大山里边出了金钱豹了，有点不相信，能吗？真要打只豹，那就发你小财呀。因此跟妹子说，我带点干粮，我去看看去，可能追踪这个豹啊也得些日子，我就是不回来呢你别着急，不管有没有我得去一趟。妹子说，哥哥你早去早回。卢子云带着应用之物走了，妹子卢玉春照样看家，在这捕鱼，网都下上了。今儿个这收获不大呀，从早晨到现在呀，也就弄了不到半篓鱼。一想呢，我再待会儿吧，他在这坐着就惦记他哥哥的事儿。家手指头一算，走了3-4天了，怎么还不回来？哎呦，可别出事儿啊！手托香腮，漫无边际的他往四外看着，突然就听见枪声大作，人喊马嘶，是在河的对岸。心说怎么了？怎么这么响枪啊？难道要打仗吗？他就站起来了，用眼睛一学嘛，爷爷，往山头上一看，有黑影晃动啊，隐约约听见马鸣之声，待的时间不大，他一看，哟，连人带马从山头上下来了，棒啊棒，掉水里了，一番话被夏少就来了。

卢玉春姑娘吓得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呐、啊，惊呆了半晌，心说这什么人呢、啊？你怎么走路不加小心呢、啊？从上头掉下来了，又一想不对，很可能是有意的跳崖自杀，这是。可是了了，这人完了，这水最深呐、啊，72玄，我深不可测。这要抽到水里头去，那不得交代吗？你说我是管是不管呢？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姑娘想到这儿坐下了，转念又一想，不行，我哥哥经常对我说，我们的祖上啊，可能哪一辈缺了德了，不然的话，咱哥俩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一天好日子没过过，为了弥补，咱们得多做好事儿。有道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焉有见死不救之理。管他是个什么人呢，我没看见就罢了，眼睁睁瞅着能不管吗？姑娘打定主意，连衣服也没换，绑一个猛子就扎入水中。靠水边长大的有不会水的，哎呦，这姑娘这个水性这个高，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潜水没有不会的，在水里边睁眼睛3小时不带眨么眼的，用不着到上面来换气。3捂着2捂着他发现了，把张作霖真给捞上来了，马冲走了。等他把张作霖夹到岸上放地上一看，好嘛，张作霖的衣服裤子早都被水冲走，姑娘臊的把头低下，哪见过这个。但是他也发现这人并没咽气，你说我不管，转身走了，这位死的这边上将来要追查起来谁的责任？你看我也不伸手不管没事，我伸手了再不管，这就是人命一条啊，我更缺德了。哎呦，我哥哥怎么还不回来？你这叫我怎么办？姑娘没办法，回到屋去，拿个破单子给张作霖裹巴上，把他拖进屋中。再看张作霖，面似黄千尺，嘴唇都青色的，牙关紧咬，小肚溜圆，因为他不会水，这姑娘懂得。先把肚里的水给它控出来，后来一听心脏还在跳动，心放下了，这人说什么我也得救。我问问他是干什么的，身上擦干净了，把他哥哥的衣服找出来给张作霖穿上，一翻身一瞅，后背2处伤，左肩头右屁股蛋，血还往外直淌呢。这姑娘也挺拉长，手底下没家伙怎么办呢，拿根筷子伸进山口里头一探，咯楞咯楞直响，哟，子弹还在里边呢。拿什么抠？哎，就拿这筷子抠吧。你看人家这玩意手术工具多高级，愣往外憋。那张作霖也就是昏迷不醒，要醒着谁受得了？就这样张作霖也直皱眉，把肩头的子弹和屁股上的子弹都给抠出来了。人家家里头还有上好的刀伤药，因为他哥哥是打猎的，这玩意儿不能不做准备啊，万一被野兽咬伤呢，没药怎么能行呢？仿服的药，长肉的药，止血的药，应有尽有。他拿出最好的药给张作霖消了毒，给他敷上，然后进行包扎，又擀了点面汤，给张作霖撬开牙关，给他灌下去，拿被子盖上，让他慢慢的苏醒。到掌灯的时候，外面一切恢复了平静，张作霖这才明白过来。哎呦喂喂！作霖把眼睁开了，借着一盏不太亮的小油灯，恍恍惚惚发现床前有一女人，这女人中等的身材，赤红面，

身体长得挺结实，一条大辫垂在胸前。再看看这个屋，特别陌生。张作霖把眼闭上，仔细回忆回忆。哦，我被官军追得走投无路，跳崖自杀，掉到水里头。冷气一进鼻子，我一张嘴喝起没完来了。后来的事儿就不知道了。这是被人给救了，我还挺金活哎，他不死。张作霖想到这儿，有心下地给人家磕头，但这身上就好像压着千斤石块，石难动转，一着急又昏过去了。姑娘赶紧给他用药，就这样一直守着张作霖三天三夜，张作霖才二次苏醒。哎呀，比当初那强的太多了，也能说话了，也有点底气了。张作霖勉强一抱拳，请问这位大姐，尊姓大名，是您把我救的吗？哎呀，咱俩不定谁大呢，你看你这人还管人家叫大姐，这是尊称，要不你怎么说呀？不错，是我给你救的，你已经昏迷了好几天了，谢天谢地，你总算缓醒过来了。大姐高明贵姓？我姓卢啊，我叫卢玉春。恩公，救命之恩，我必当答报。哎呀，别说这个了。我说你是干什么的？这，张作霖稍微一愣，有心说实话，怕把姑娘给吓着。不说对不起人家，又一想说了吧，爱怎么怎么地。姑娘，你不该救我呀，你恐怕得受我的株连呢，我不是个好人呢。要，那你是什么？我就是人们所说的土匪，我是赵家庙保险队的队长，我叫张作霖，号叫雨平。哦，他，哎，张作霖，好像我哥哥提炼过这个名。对对对对，有一次他到八角台去卖兽皮，听说你在八角台怎么的还惹了点事儿，后来还跟一个什么姓张的叫张景惠交了朋友，有这事儿吧？啊，有啊。妥了，我早就听说过你是个英雄啊，你怎么说你是坏人呢？哎呀，看来英雄有难不该死，有多巧啊，我把你给救了。这姑娘心里有什么还说什么，别看没有文词儿，说的都是大实话。张作霖想下地还是下不了，姑娘说你别客气，到了我家了跟你家没什么区别，而且这有特殊的情况，我给你做吃的去啊，你好好将养着。还正说话呢，院里响起脚步声，他哥哥卢子云回来了，抱倒没打着，打了点小动物，扑通往院里放。妹子，你跟谁说话呢？呀，哥。卢玉春到了院里，满面是笑容啊，我救了个人。救人？我说妹子，你可没事儿，别给我找事儿，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山猫野兽什么玩意儿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就那玩意儿干什么？是不糊弄哥哥呢？要，瞧你说的，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顶的把人家数落了一顿，你到屋一看你就知道了，是吗？等卢子云到了屋里的一看，呵，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把他妹子拽到院里的这顿数落呀。我说你挺大丫头不害臊，呸，你连婆家都没有，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你把个大老爷们整在家里的，你瞅这，哎哎哎哎呦，我怎么说呀，几天了，好几天了，快把你撵走，快点撵走，我不愿意见他。哥，你这个人真不允许人说话，你知他是谁吗？

0: 我不管他是谁，
1: 他是赵家庙保险队的大队长，他姓张，叫张作霖。您不给我提过八角台的事情吗？张景惠是他的好朋友，他被官军追得走投无路，跳崖自杀。您说我能不救吗？他
0: 就是那个张老疙瘩啊！不信您去问问去。
1: 哎呀，妹子真行哎！
0: 没想到他能到咱家来。
1: 是啊，我去看看。陆子云等到了床前，仔细看了看张作霖。张作霖这阵正明白着，人家讲话他都听见了。张作霖感觉到挺惭愧。恩公，您贵姓
0: 啊？我叫卢子云。
1: 恩公，你妹妹把我救了，我铭刻肺腑，永世不忘。但是给你们家找来麻烦了，难怪你说你妹妹，本来嘛，兵荒马乱的年代，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你说你们知道我是个什么人，很可能给你们家带来灾难，我实在对不住，麻烦麻烦，你能不能给我找根棍子？
0: 要棍子干嘛？
1: 我拄着棍儿，我离开米家，不给你们找麻烦。张作霖说着话，撩起被子就要下地。卢子云一看，
2: 别，我说，这玩意儿你别挑理。你说我见着我妹子，我能不问一问吗？是不是？因为我不了解情况，说话有些过头。你这玩意儿多担待着。你这伤这么重，你不能走啊！我们家好几间房子，吃喝不愁，你就好好在这养伤。你讲话了，我们把你救了，报不报恩那你的事儿。再说我们也不图其谁报恩，人嘛，天下人管天下事儿，这是我们应尽之责。那么要是你是白眼狼，那咱也讲说不起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反正我不希望你走。这人热心肠，让张作霖躺下，告诉他妹子，快，我打了几只山鸡，给他退吧退吧，给他炖鸡，那样有营养。在哥俩精心护理下，半个月的时间，张作霖可以下地了，还不用棍儿。张作霖活动活动四肢，哎呀，没想到活过来了，太好了。站在院里抬头一看，青山绿水，风景如画，心里的非常非常高兴。这时卢子云又给炖的狍子肉，我老疙瘩快进来吃肉吃肉吧。三个人围坐正吃呢，突然就听见外头啪啪枪声四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4: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死中得活，被卢氏兄妹所救。那么咱们说起来简单，实际上这兄妹二人煞费苦心呢，不然的话张作霖活不了。这纯粹是救命的恩人，伤也好了，张作霖体力也恢复了。就在这时，外边响起了枪声。卢子云一听，剑眉倒竖，坏了，发生事情，你们全别动，有我来。这卢子云从墙上把火枪摘下来，腰里头别了把弯刀，噌就跳到院里了。那姑娘卢玉春也不含糊，手端猎叉紧随其后。为了保护张作霖，这兄妹就要玩命。张作霖放心不下，紧跟着也到了院里了。就听见人喊马嘶，越来

你还活着，可把你找着了。老嘎达没死，在这呢。随着他的喊声，张四飞、海坤、田小凤、田的丫头、基金村、坎朝喜、孙烈臣，哎呦，都来了。原因呢，张作霖马跳柳河沟这件事情都知道了。当王凤平收兵撤退之后，孙烈臣等人一面打扫战场，一面寻找张作霖。20来天，人们都找疯了，就在这方圆百里之内，恨不能一草一木一个土了咖全翻了个了。最后在柳河川的水里边把死马都打捞出去了，不见张作霖。很多人认为张作霖九死一生，但汤二虎不以为然，他说肯定这人还活着，不然的话怎么没有尸体呢？咱们就顺着河呀，从下梢往上梢走，挖地3尺也要把它找着。人们一直不停地寻找，今天找到卢家兄妹的住宅，这就叫不巧不成书。等人们见着张作霖之后，呼啦朝围拢过来，抱头痛哭。张作霖哭罢多时，把眼泪擦干了。各位啊，我没想到咱们还能相见。唐二虎直晃大黑脑袋，哎呀哎呀，我老嘎达，你命真大呀！你别看我嘴硬，我心早凉了。我认为着你早都归位了，你看看天保着你，你还活着。张作霖说，我之所以能活，全靠这兄妹二人，没人家的精心照料，我早死多时了。来，我给介绍介绍，这小院内外全都是人了，骑马的把马皮拴到外边，全都挤到院里谢过卢氏兄妹。孙烈臣跟张作霖说，看这家的经济也不宽裕，多给人家钱吧。张作霖说好，你们随身能带多少钱？那能带几个呀？连100两银子都凑不齐。张作霖说，我决定奉送文银3000两，让他彻底翻翻身，不然的话我这心里觉着过意不去。命人回赵家庙去取。简短接说，银子凑齐了，也到了下半晌了，张作霖得走了。一一惜别，拉住卢子云的手，恩公，万语千言我难以表达我的心情啊，你们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重恩不言谢。我这有文银3000两，聊表寸金，可不是说我花钱买这条命，就算不报了你们的恩情了，这是表一表我的心意。往后我张某只要得势之时，我必加倍报答大恩。张作霖以为把钱往上一献，这哥俩呢能有所表示，哪知道卢子云瞅瞅钱连动都没动，面沉似水。我说，张作霖，你真要走啊？大家接我来了，我得回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没法说，请你屈尊大驾跟我到套间儿，我有几句话说。那这钱你收起来，别看我们兄妹二人不富裕，但是我们也不缺钱花。你方才说的极对，我们不是冲钱，你就花1两黄金也买不来你这条命。张作霖一听这什么意思呢，只好跟着他来到套间。卢子云看看没人跟着，这才说，

0: 我张作霖，咱们都老爷们儿，有什么说什么。我这人没念过书，可能说话招头不招脚的，也请你担待。你想想，我妹子把你给救了，男女授受不亲，这你懂吧？这我不必详细说，给你治两处伤，赤身裸体，那么个大姑娘围着你转，传出去好说可不好听啊，对不？这玩意儿就说你在这住了20来天，你走了给俩钱儿就算完了，这不行。张作霖脸一红， 是啊，我也觉着难为情，那叫我怎么办呢？怎么办？我告诉你，我妹子身大袖长，到现在还没有人家，她呀就是你的人了。我跟我妹子商议好了，这门亲事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我们不是说讹你，你想这玩意儿太难点了，给你接屎接尿那玩意儿容易吗？得什么人能做到这一点？除非是夫妻。往后你走了，我妹子还能找出人家去吗？张作霖恍然大悟，恩公，但是呢，我有难言之隐，你是不了解我的情况。我有妻子，同时我还有了个女儿叫守芳，那么令妹要嫁给我算怎么回事？做偏房，做小，那能合适吗？此事我万万不能从命啊！我行啊，我怕屈尊了令妹啊。这不可也是，这事糟糕不糟糕？哎呀，你等等，我跟我妹子再商议商议去。卢子云找着卢玉春，姑娘一听哭了，你怎么问她不说话？我妹子，那么一说你是乐意做小了，你做偏房你也愿意嫁给他了，姑娘还呜呜直哭，哎呀，急死我了。你要愿意我就这么说去。卢子云又回来了，哎，我张作霖，刚才我跟我妹子商议了，我妹子活着是你们家的人，死了是你们家的鬼，你别说报恩不报恩的，你要做到这一点，拿他当你妻子，你就算报恩了。你表个态吧。我诸位，张作霖一平可要了我的命了，外边还有个田小芳，要叫田小芳知道这个事儿，非动枪不可呀。张作霖这些话没法说呀。诸位，好吧，恩公，我家有老娘，我还有媳妇儿，能不能容我一段时间，我回去跟他们商议商议，就是我愿意了，我也不能越过我母亲呢，我跟他们讲一讲，他们思想通了，那不更好吗？不知恩公意下如何？
1: 对，
0: 可也是这么回事，看来你这人还是个孝子。不过咱把丑话说在前边，你娘你媳妇儿愿意也得愿意啊，不愿意也得愿意。过几天我把我妹子就送到赵家庙，现在呢我不比你。这话刚说到这，田小凤来了。田小凤在院里站着呢，就等着接张作霖走，可左等不出来，右等不出来。摘耳朵一听，这套间里一声高一声低，还有女子的哭声，这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田小凤是个急性子，等不及了，推门进了套间。张作霖吓了一跳，赶紧把嘴闭上了。田小凤看了看，我大哥，怎么回事？有什么事你还没交代完呢？上百名弟兄都等着你呢。啊，完了完了，恩公，咱们把话就说到这儿吧，好不好？现在

0: 在我就走，你等着听我的信儿。那行，我告诉你啊，婚姻大事不能草率从事，别看我们家不怎么地，到过门那一天也得明媒正娶。叫他这一句话把事情给捅漏了。田小峰一听，是什么明媒正娶，脸往下一沉，问张作霖大哥，他说的什么玩意儿？谁明媒正娶？哎喂，他们，哎呀，妹子，有话咱回家再说，在这儿不便多言。走吧，走走走走走。田小凤也就没往下深问，要问的话，非动枪不可。张作霖好不容易辞别了兄妹二人，从外边上马，大家保护着返回赵家庙。这田小凤在路上还问了几遍呢，张作霖就说了个瞎话啊，是这么回事，这个救我的那个女人呢、啊、叫卢玉春，那姑娘20出头了，还没有人家，她哥哥求我呀给找个人儿，就说咱们保险队的吧，凡是我的熟人给找一个，如果要是合适的话让我就给定下来，过门那天呢明媒正娶，全包到我身上。你看这瞎话编的还挺圆的。田小凤半信半疑，哎，也就那么地了。张作霖偷偷的擦掉头上的冷汗，哎呀，总算这一关暂时过去了，往后还是个麻烦事儿。那位说卢玉春许配张作霖没？到后来许配他做了第三房的夫人，而且还给他生了个小子，就是张学思。此事不是胡言乱语，有事实可凭，那是后文书，咱不必细说。单说张作霖在众人保护下返回赵家庙保险队，人们是热烈祝贺呀，把张作霖举起来多高啊，就好像欢迎英雄凯旋归来。这也足见张作霖素日的为人非常好，大家还真就离不开他，离开他就没有主心骨了。但是张作霖闪目观瞧，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就见保险队的院里正房的房门开着，里边素蜡高烧，香烟飘渺，在上边供着33个灵牌。张作霖甩开众人几步进了正屋，一看灵牌上都有名字，青龙、魂龙等等等等，都是好弟兄啊，这才知道他们已经全死了。张作霖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他这一哭别人掉眼泪了。孙烈臣一边擦眼泪一边劝张作霖，兄弟，你回来就好啊，打仗能不死人吗？大哥，青龙魂龙究竟怎么死的，快告诉我。哎，兄弟，你就别深问了，他们哥俩死的可够惨的，你忘了在高台山山口相遇，他们把马给了你让你快逃命，领着100多弟兄在后边掩护，结果被官军包围，两个人是弹尽援绝，叫官军给抓住了，就地被乱刀刺死。等我们打扫战场的时候都认不出模样来了，几经分辨才认出是他们，只好用口袋把尸体装殓起来，入土深葬为安，等你也来不及了，他们就这么死的。哎呦，两位哥哥，你们为了救我张作霖献出2条生命啊，
1: 我怎么对得起你们呢，两位哥哥呀？
0: 张作霖疼得咣咣撞头啊！大伙苦劝多时，张作霖这才恢复了平静。烧了香，磕完头，张作霖紧咬牙关，对着灵牌说：“
1: 弟兄们，
0: 我绝不让你们白死啊！
1: 王凤平这个狗娘养的，
0: 我要不把他的心肝掏出来，不把他的人头摘下来，我死不瞑目。你们先别入阴曹地府，等我张作霖几天，等我杀了他之后来给你们祭灵。”他这一说，汤二虎、张志飞、海坤等人嗷嗷之喊：“
1: 对，宰了王凤平，掏他的心肝给各位祭灵。”“啊，对，打吧，干脆调兵攻打新民府。”“对，打。”
0: 好，这帮愣的全主张打呀，越吵吵劲头越大，眼珠子都挂了红线了。孙烈臣一看不好，孙烈臣把两只大手举在空中：“
1: 就一样，吵吵什么？”
0: 我说：“老赵子，你是当家人，你可不应当信口胡说呀。难道说方出龙潭又入虎穴不成吗？那叫新民府好几千军队，要杀王凤平谈何容易？我们死了这么多弟兄，受伤的100多名，这个损失就够重的了。莫非你还不甘心把所有的弟兄全都断送了不成？”张作霖呢，叫孙烈臣几句话给说的没词儿了。
1: 可也倒是，各位啊，安息吧，迟早有一天我会给你们报仇的。
0: 大哥，对死者的家属要从优安慰。
1: 我知道，
0: 分头啊已经都给他们家都送了钱了，有什么困难咱们保险队哎，都是优先给照顾的。
1: 那就好，
0: 大伙劝着张作霖离开灵堂，进保险队的队部。哈，刚坐下，有人跑这送信来了：“
1: 坏了，
0: 快去看看吧，老先生胡老嘎服毒自杀了。”
1: 哟，
0: 真是晴天一个霹雳呀！
1: 张作霖往左右看看，不见胡老嘎，一打听，老头回了孙家寨了。
0: 马上领人又转到孙家寨，进门一看，他老伴正哭呢。胡老嘎服了毒了，喝的鸦片，直挺挺在炕上躺着呢。一问他老伴，老伴说了，说他回来一头扎到炕上，连话都不说，偷偷的抹眼泪，后来说饿了，让我给准备饭，我把饭也做好了，进屋一看，他归位了。这个老天杀的哦，他就顾他自己，也不顾我了。你说你死个什么劲儿啊？
1: 哎呀，大伙又哭开了。
0: 张世飞过来摸摸脉，趴在心口这又听了听，哎，先别哭，我兄弟人还没死的，心口还有点热乎劲儿，心脏可能还跳呢，别
1: 抢救。
0: 上哪儿找大夫去？怎么给抢救？有土办法，把那肥皂啊怼碎了，用热水冲了有2盆，找了个漏斗塞到胡老嘎嘴里头来，用土办法拿着一字水给他灌。
1: 好嘛，这胡老嘎受老罪了，光一字水灌了有2盆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上吐下泻。
0: 众人爬死前心，捶打后背，一个劲儿的折腾，足能有一个小时，真把这老头抢救过来了。呕吐不止，后来把这椅子水冲干净了，老头把眼睁开，
1: 我怎么还有脸活着，我该死吧，该死喂。
0: 胡老嘎为什么自杀？压力太大了，尽管没人摘怪他一句，他觉着内疚。要不是因为自己跑到通天乐宝局去押宝，哪能引出这么多麻烦？要不是因为自己，张作霖哪能身陷囹圄，好悬没掉了脑袋？要不是因为自己，能死33位弟兄，受伤100多人吗？多大的损失！所以这老头越想心路越窄，我对不起大伙，这才吞食了鸦片烟。那么不言而喻，大家也清楚，张作霖抱着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劝老人家，您不要这么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虽然这事儿从你身上引起来的，这也算天意该着啊，你能说安心害大伙吗？这是事情头赶的，您得好好活着，您对咱保险队有大用啊，你功劳太大了。
1: 哎，别提了，就因为我有点功劳把我烧的，我的妈白活呀，我对不起死去的青龙魂龙，我瞅你在灵堂那一哭，我心都碎了。我都
0: 说的大伙好悬没乐了，心说这老头老小孩小小孩，那么胡老嘎死中得活了，大伙感到无限的安慰。
1: 正在这时，
0: 张作霖的老岳父赵占元跑进来了，
1: 老嘎子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吴老嘎服毒自尽，结果呢没死了，被众人给抢救过来了。这本来是件喜事，哪知道还没等这事儿凉快下来，又出事儿了。

0: 当做林的老丈人，赵占元，风是风，火是火，找到张作霖，口呼大事不好。张作霖准知道这不是小事儿，不然的话，他老人家这脸儿不能这色儿。老人家怎么了？快说，你媳妇还有手翻，让向昭子给整了去了。
1: 哎呀，
0: 张作霖的心呢，就好像被狼掏了一下子似的，眼前发黑，好悬摔倒，在座的人无不惊骇。真应了那句话了，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这人生一世怎么这么多事儿？谁能想到张作霖的妻子女儿让人给绑架了，而且绑架的这个主是向昭子，拔道豪的横把，这小子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落到他手还好得了吗？张作霖就问呢，他们娘俩在家里头怎么无缘无故被绑架了呢？我娘怎么样？哎，你娘什么事儿也没有啊，那怎么被绑架的？就我也说不清楚，方才拔道豪来了个人给我送封信，我这才知道内情，信在这儿呢，你看看。张作霖不认识几个字，让孙烈臣给读一读。孙烈臣啪啪啪把这封信一念，写得挺简短，大致的意思是说，张作霖，你媳妇你女儿现在我的手中，没别的，想要孩子大人可以诉讼白银10000两，快枪100支，好马100匹，3天后在拔道豪武庙门前双方交换，逾期不交后果自负。落款拔道豪的向昭子，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张作霖把这封信叫大伙传阅了一遍，在场的人是咬牙切齿，这个王八日的，要把他抓住，剥他的皮，抽他的筋，挖他的眼，说什么的都有。那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张作霖的媳妇儿和女儿怎么落到他手了呢？有原因。要说起张作霖这人来，还是比较孝顺的。他家住到小黑山二道沟，他的保险队部呢在赵家庙，双方相距12里地。那么12里催马就到，张作霖忙的时候就不回家，有时候忙里抽闲回家去一趟，主要给母亲问问安，看看孩子妻子有什么事儿没有，没事儿他就回保险队。本来不应该出事儿，自从张作霖到了新民府被押进死囚牢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孙烈臣主张别让张作霖他娘他媳妇他们知道，那打击太大了，而且告诉保险队的队员和所有认识的人，让他们千万保密。很长时间张作霖不回家，这娘儿几个能不挂念吗？张作霖他娘就想啊，这孩子怎么这么多天不到家来呢，就忙成这个样。哎呀，又一想张作霖这叫什么职业呀？哎，表面上说来挺好听，保险队，实质呢就是胡子，脑袋别的裤腰带上，你知哪一会儿出事儿，拿刀动枪的。每当想起这件事儿，老太太心惊肉跳，但又不能说，偷偷的就掉眼泪。张作霖的妻子是个贤内助，就是赵占元的女儿二妞，二妞抱着孩子守方

应正被押在新民府。这娘俩当然不知道了，进了保险队一打听，这帮人一呲牙，队长事儿太忙，没在家。什么时候回来？得过几天吧。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就给答对回来了。过了几天，二妞带孩子又来了，一打听还是没回来。如此能有四五次啊。二妞这心里就产生了怀疑了。从来老疙瘩离开家也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莫非他们背着我吗？等第六次进保险队，发现这些人都躲着这娘俩，尽量别说话。哎呦，二妞心说这真有事了，那可不行，我非得问个究竟。就这样，他奔下屋去，正好青龙魂龙从屋里出来。那会儿呢，青龙魂龙还没死呢，还没决定拉队伍去劫发厂救张作霖呢。这哥俩正在忙的时候，一看弟妹来了，这俩人就问弟妹：“你有事啊？二位哥哥，你们可不许瞒着我，究竟老疙瘩出了什么事儿？”“没事，没有。你听谁说的？过几天就回来。”“不对，你们都在骗我，我腿都跑细了。我娘哭得跟泪人相似，就想见他一面。他怎么能这么长时间不回来呢？二位哥哥，有事别瞒我，我心里头清楚，我绝不叫你们为难。你们就忍心骗我们娘几个不成吗？”青龙魂龙也是直肠子，一看弟妹的一哭，我心软了。“弟妹啊，你可千万别着急呀。为什么老疙瘩没回来呢？摊了官司了啊，被押在新民府，而且定成死罪了。”“哎呦！”二妞当时就坐在地上，这哥俩也急了。你看你，叫你别着急，别着急，你还这样，不如不跟你说了。你说这件事能不着急吗？二妞啊，还算不错呀。哭了那么一会儿，止住悲声了。那你们打算怎么办？救老疙瘩呀！现在大伙儿全动起来了。我相信，有老天保佑，老疙瘩不会谈事儿的，很快就回来。你可千万别跟老太太说呀！啊，求求你了，弟妹呀！他老人家最疼儿子，一旦得着这个信儿，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可如何是好？好吧，我不说。二妞在保险队坐了一会儿，抱着孩子往回走，这脑袋里就开了锅了。见着娘怎么说？怎么能把他老人家给骗住？他更多的是想到张作霖，能救得出来吗？够呛，这人肯定完了。想到夫妻的感情，想到未来，他的精神就有点失常，眼睛就有点发花。本来极熟悉的路还走错了，奔下道走下去了。这条倒是越走越远，奔东北方向直奔八道壕，都走到天黑了。二妞这才明白过来，哟，要不是上哪儿来了？这也不是二道沟啊！看了看，树木交杂，荒无人烟呐，孤单单、冷清清，就他们娘俩。二妞吓得可不轻啊！再往回走，东一头，西一头，怎么走怎么找不着家了。想找个人打听打听道，也见不着个人。直走了一夜，到次日天似亮似不亮，可一下碰着人了。要碰着好人还行，正是向昭的手下撩水的。

0: 舀水是行话，就是放哨的。一看来个女子还抱个孩子，几名小匪徒过去把他给拦住了。站住，干什么的？二妞紧紧地抱住孩子，就知道大祸临头了。最后一说，我是二大沟的，我丈夫姓张，叫张作霖，是赵家庙保险队的队长。知道知道知道。哎呀，张队长的夫人，你怎么到这儿了？我把路走错了。等等啊，等等，一会儿我送你回家。小匪徒马上飞抱大横把向赵子，拔得好属于他这个范围。这个向昭子是最恨张作霖，您还记得吗？在前文书咱说过一次，张作霖第一次成立保险队，向昭子领人前去祝贺，名义上祝贺，实质没安好心，软硬兼施，想把张作霖这支保险队给吞掉，结果被张作霖给他端出来了，不买他的账。向昭子是一直怀恨在心。你说今天这事儿巧不？手下的弟兄跟他一说，他有点不相信，亲自领人离开拔得豪到荒郊野外，见着二妞娘俩之后仔细一盘问，一看是真的。哎呦，向昭子心说，有福之人不必忙啊，肥羊拱门，张作霖，你看看我得怎么收拾你。这小子假亲假近，哎呀弟妹呀，我到你家还去过，大概你是忘记了吧。啊，我姓向，我叫向昭子，这不到家门口了吗？走走走，先到家坐一会儿，然后我派人套车把你送回去啊，别着急。他说了一番甜言蜜语，二妞当然不了解他的为人了，就信以为真了。你儿俩跟他进了拔得豪，这拔得豪明保暗保，战壕纵横交错呀。在山口这儿有一座庙，名叫武庙，什么年代修的不知道了。这座武庙前后两层殿，而前边做了办公室，后边是宿舍，周围还修了不少的房子，这帮匪徒在这住着。他呢就把这娘俩让到后边的安顿了一间房屋。二妞就提出要求，我现在心急似火，一天一夜没回家了，我娘一定放心不下，烦劳您赶紧给我们送回去。行行，不着急不着急，等吃完饭你看看。哎呀，天儿这么冷，再冻坏了怎么办？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告诉手下人严格看管啊，他要问我上哪儿去了就说有事儿，等我回来再说。嘎嘣把外头门锁了。二妞这才知道上当了，哭天天不应，呼地地不语啊，娘俩就被软禁在拔道号。向昭子转身奔了办公的地方，手下有俩大炮头，南朝北果。这南朝北果这俩人比他还强得多，就问大哥，你把张作霖的家属扣在这儿，你干什么？干什么？这不明摆的事儿吗？报复呗，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你们哥俩还记得不？几年前我到他家去过，哎呦，你看那张老嘎的那个得意的劲儿啊，把咱哥们给端出来了。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那阵立誓，我就要报复，可惜没有机会。哎，今天终于机会来了，我能错过吗？大哥，那您想怎么报复？莫非对这娘儿俩要下毒手不成？ 哎呀，你们俩明白人怎么说糊涂话？这娘俩能怎么的？我要他的命，不要他的命，跟撵个臭虫差不多。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要拿他们娘俩当人质，让这老疙瘩答应我的条件。他现在摊了官司了，您不知道，没在家啊，我也听说了，马上派人加紧调查。如果张作霖回不来了，咱们再另想办法，如果回来就派人给他送个信儿。我要提出三个条件，要白银10000两，好马100匹，快枪100支。他要满足了要求，我就放人，不满足要求，我就撕片，把这娘俩一个也活不了。我把他们开膛摘心，挂到8道壕的郊外，我让张作霖疼也疼死，哭也哭死，这就是报复。南朝北国一皱眉，觉着项昭子这么做不仗义，但呢，又拗不过他，他是一家之主。哎，说这话没到2天，张作霖死中得活，听说他们劫了法场了，后来又听说张作霖丢了，后来又听说张作霖回来了。项昭的消息是比较灵通的，哎，回来好，现在我就给他署名日期，马上派人通知他的家属。就这样派了个小土匪，把这封信送到2道沟。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翻回头来再说张作霖，得知这个消息啊，张作霖两个眼睛冒火，恨不能把这娘俩马上救回来。田小凤也急了，哥哥你怎么不吭声啊？趁着大伙都没走，弟兄都没散，干脆一声令下，平了他的8道壕，活拿项昭子，好出这口气。你赶紧传令吧。哎呀，说什么的都有啊。孙烈臣一听，啊，不行，各位啊，冷静点，冷静点呢。我认为老兄弟不言语这就对了。你想想，两个活人在人家手心攥着呢，弄不好这娘俩就废了。项昭子的为人你们是清楚的，那个小子说得出来可干得出来，最狠不过咱还应当想一万全之策。他二胡把大黑脑袋一扑了，我你到底是念过书的人吗？什么事都得冷静啊，什么事都得慎重，要按你那么一说，黄瓜菜都得凉了。孙烈臣晃晃头，哎呀，二虎啊，二虎哎，你就别火上泼油了，我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应当想办法把这娘俩先救出来，这是个关键的。那怎么救？你说。张景惠也没走，晃着高大的身躯，张景惠过来了，哎，各位，我说几句，我跟项昭子关系不错，我不是说那个说过去的事儿啊。项昭子当初要没我的支持，他想拉起个柳子势比登天，是我给他的枪，给他的马，给他拿的本钱，他才有今天的。别看他人缘不怎么地，跟我呢也经常来往，别人求他面前难办的事儿，我一求啊，哎，他真给我面儿。我打算这么办，先不要动武，应当先礼后兵。我张景惠不才，我到趟8道壕，劝劝项昭子，他要能听我的话，把人放了不更好吗？他不听，刁难咱们弟兄，咱们再另想对策。这娘俩被囚禁也不是一天了，你总言之怎么着急他们也回不来啊。后来张作霖点头了， 大家也认为着这样做比较稳妥，所以张景惠带了四个人骑快马赶奔八大号。简短接说，见着香招子了，哎，真给张景惠面，亲自迎接，进了办公室。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还没等张景惠说话呢，向昭子乐了，老兄，哈哈哈哈，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莫非给张作霖做说客不成？替他来说人情来了吧。
1: 哎哎，
0: 我老弟呀、啊、你真聪明，一语道破，我就为这件事儿来的。老弟，把这面赏给哥哥吧。啊，何必呢？绿林人呐、啊、咱得讲义气。你看看这个时局，兵荒马乱，大鼻子小鼻子，官府，咱们哪方面都得应酬，还得叫咱柳子手下的弟兄吃得饱喝得足，因此呢不能得罪人呐。还用哥哥我劝你吗？多个朋友多条路，是不是呢？尤其是张作霖人不错呀，这人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对哥哥我也不错。你说你无缘无故的绑架人家的孩子，人家的老婆，这干什么玩意儿？你要这么做呀，大伙都认为你不仗义。当然了，你是有原因的，可能老嘎子脾气暴，有得罪你的地方，这么办行不？你把人放了，过三过五，我让张作霖亲自到八道豪抚今请罪，行不行？能不能把面给哥哥呀？大哥，是这么说，你跟张作霖多深的交我管不着，我跟张作霖解不开的臭疙瘩，为什么他把我端出来了？太不仗义了，我为出这口气。另外一方面，我景惠大哥，你是清楚的，咱们绿林人得同舟共济，对不对呢？我现在八大豪过得不宽裕，要枪没枪，要马没马，要钱没钱，我就得想点卖唠。他张作霖现在满肥呀、啊、呵，学习双田洋行，砸了兴隆殿，夺了官银，他这买卖做得多漂亮啊，他发了大财了。那么他吃肉，我就不许喝点汤吗？我开列的这三个条件不算过分的，我哪怕就算管他借的呢，他也得开面。大哥，烦劳您回去告诉他，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应该已经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我州部分新闻单位、文艺院团和公共文化场馆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调研；珲春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召开。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1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我州部分新闻单位、文艺院团和公共文化场馆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泉州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丰富优质文化供给，讲好延边故事，传播延边声音，展示延边形象，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3: 延边日报创刊于1948年，是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创办最早的地市级党报。胡家福走进报社一楼大厅，认真听取报社改革发展历程和重点工作情况介绍。他说，延边日报作为州委机关报，是传播党的声音、记录延边变迁、宣传服务群众的重要阵地，要坚决扛起主流舆论阵地的责任担当，紧扣州委中心工作，用心用情讲好延边故事，让延边声音更响亮，延边形象更出彩。在报社汉文、潮文新闻采编中心及新媒体中心，胡家福同编辑记者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重大报道选题策划、新媒体平台建设及运营等情况。了解到报社主动顺应信息传播移动化、可视化、社交化发展趋势，打造了研报深一度、青春研报等融媒工作室，推出了一批刷屏出圈的宣传报道。胡家福勉励大家要不断提升选题策划、知识素养、文字功底，紧扣时事热点和群众关切，推出更多有分析、有见解、有分量的评论、访谈、综述和深度报道，着力增强新闻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要做强做优微信、抖音等新媒体账号，努力把平台影响力做上去，把传播覆盖面拓展开，以优质内容吸引受众，以强大流量撬动市场，让企业看到实实在在的传播价值和商业潜力。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胡家福走进和声计划抖音公会延边优选直播间，驻足观看直播实况，详细询问视频制作、直播带货等情况，了解到两个栏目运营态势良好，特别是延边优选开播以来，浏览量突破9亿次，带动本土产品销量超180万单，胡家福十分高兴。他强调，要积极学习借鉴其他省市的经验做法，在栏目设置、内容策划、直播运营等方面持续创新优化，用生动鲜活的视听语言讲好延边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故事，让各族群众在潜移默化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注重发掘和展现人性中的闪光点，用小切口展现大主题，通过凡人微光引领社会核心价值。要深耕延边优选等特色栏目，紧盯市场需求和企业期盼，通过沉浸式探场、场景化推介等方式，让更多延边好物广为人知，销往全国。要依托小语种独特优势，加强与跨境电商平台的战略合作，积极开拓韩国等海外市场。延边歌舞团自2022年入驻抖音以来，运营收入连年攀升，先后获得抖音年度综合热度 TOP 10、优秀院团奖等殊荣。胡家福认真观摩线上展演实况，现场观看舞剧《傲雪长白》排练情况。他说，延边歌舞团是展示延边形象、彰显延边风采的重要平台， 更是外界了解延边、读懂延边的重要窗口。要坚持线上直播与线下展演双向发力，创作出更多雅俗共赏、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持续放大传播效应，提升流量热度，让更多人对延边心生向往，纷至沓来。在延边群众艺术馆、延吉市文化馆，胡家福现场观摩文艺排练，仔细询问日常运营、文化惠民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主阵地作用，作优作精《四季如歌》等品牌剧目，通过高频次、高质量的文艺演出，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要深化与重点景区及延超、东北超等品牌赛事的合作，通过常态化展演、定制化服务创造收益，更好反哺公益事业。胡家福还来到延边图书馆实地查看运营管理情况。延边图书馆现有藏书60余万册，配备多种智能化、数字化服务设施。胡家福先后走进青少年自助阅览室、少儿阅览部、特藏文献部，详细了解日常接待量、借阅服务、特色活动开展情况。他说，当前走进图书馆享受阅读、学习充电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要不断丰富馆藏书籍，依托 AR、VR、全息投影等技术手段，创新典籍展陈与解读方式，让厚重书籍变得可视可听，妙趣横生，给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要有序引入精品咖啡、轻食茶饮等业态，推动图书馆由单一的借阅场所，向集阅读学习、文化体验、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转型，让图书馆成为市民游客乐享文化生活的城市书房，涵养城市气质的温馨驿站。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在我们党所有战线中，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战线。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和改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泉州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围绕中心大局，紧扣主题主线，不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教育，着力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为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凝聚精神力量提供文化支撑。要坚持把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统筹用好各类媒体平台资源，推出更多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理论文章、深度报道，用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能接受的朴实话语，把蕴含其中的道理讲透、学理讲深、哲理讲活，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直抵基层、浸润人心。要充分发挥延边歌舞团、延边群众艺术馆等文艺院团的创作力量，鼓励文艺工作者从延边秀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俗风情中激发灵感，从厚重的历史积淀、丰富的红色文化中汲取力量，创作更多具有鲜明延边特色、边疆特点的优秀歌曲和舞蹈作品，让歌舞之乡这块招牌更加响亮。要依托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公益演出、文博展览、经典诵读等活动，让各族群众就近享受普惠性、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要坚持以打造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为牵引，切实抓好城市书房、书咖驿站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延边渤海历史文化博物馆、延边民族歌舞展演馆建设，招引落地一批重大文旅项目，进一步丰富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接连不断掀起来延观光打卡、休闲消费热潮。 州领导朴军峰、王吉宝、李诗佳、尹朝辉，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7月23号，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1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董永利、吕玉华、王娟，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候选人陈航发，市政府副市长于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荣宇，市监委、市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各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负责人，市人大各专委会及常委会各委办负责人等列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勇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审议了珲春市人民政府关于2024年度珲春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并对审计整改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听取审议表决了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相关事项，听取审议了珲春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我市贯彻实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条例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珲春市人民政府关于珲春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情况的报告，珲春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我市工业企业治改数转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表决了此补市人大代表相关事项。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

0: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要以审计整改为契机，完善资金监管制度，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机制，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规范开展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把严肃换届纪律贯穿选举工作各阶段全过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平稳有序。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眼下水稻生长进入关键的分蘖拔节期，在珲春的大片稻田内，白鹭、苍鹭等候鸟频繁现身，与青青稻浪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稻香四溢、鸟栖田间的生态和谐画卷。盛夏，珲春市马川子乡连片稻田绿意盎然，生机勃发，几点雪白散落田间。走近细看，雪白蓑羽，铁色长喙，修长双脚，一群白鹭旁若无人地在田间踱步，像穿着芭蕾舞裙的仙子翩翩起舞。忽然，它们振翅盘旋，飞鸟、蓝天、白云全都倒映于水面之上，宛如天然丹青画卷。
1: 最近这几年来的候鸟比较多，有白鹭啦，还有灰色的，然后在农田里吃那个蝌蚪啦、小鱼啦这一系列东西。五月初的时候到六月初，那么前是最多的时候，因为稻田里刚灌水，然后蝌蚪刚形成，然后还有小鱼一系列的，然后他们都在去吃。
2: 通常我们珲春，像静信湿地，包括三家子、板石这个区域，在春秋两季的候鸟迁徙的数量都非常的多。那白鹭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社禽，是在春秋季两季的它的数量是很多的，但是其实在我们珲春地区呢，夏季在河流啊、湖泊呀、一些湿地的区域都偶然会有看到这个白鹭，尤其是近些年可能看到的情况也会比较多。它在我们这边属于一个夏候鸟。
0: 良田孕育丰收希望，飞鸟见证生态向好。近年来，珲春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广袤稻田既是保障粮食稳产的米粮仓，也成为候鸟休憩觅食的天然驿站。农生相融、人鸟和谐的生态场景在乡村处处可见。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出行期间遇到汛情要注意哪些事项。
3: 不在滩涂、河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陌生区域，注意防范雷击，不在旷野中、大树下、电线杆旁、高坡上避雷雨，远离铁轨和其他庞大的基础设施，出现山洪时要迅速到附近山坡、高地等位置高的地方暂避，当户外遭遇泥石流滑坡时，要向两边稳定区域逃离，不要沿着山体向上或下方奔跑，不要停留在低洼处，在野外求救时可以通过火堆、反光镜、声音等方式获得救援。
0: 当前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深入推进，但城区沿街部分商户却为了扩大经营面积，在未取得规划审批手续的情况下，私自拆改墙体、搭建构筑物、侵占公共空间、暗藏安全隐患，严重扰乱城市规划秩序，损害市容风貌。珲春城区内多处临街商铺存在不同程度违法扩建行为，餐饮商户破墙开窗，向外搭建彩钢棚，占用人行道延伸经营区域，店铺在楼顶后巷私自搭建钢架隔间用作仓储，还有商户擅自改动建筑外立面，封堵消防疏散通道，撕拉电线，堆放杂物。此类违建大多施工简陋，无专业结构设计，不仅破坏街区整体整洁风貌，挤占行人通行空间，还堵塞消防通道，极易引发坍塌、火灾等安全事故，同时影响周边住户采光通风，激化邻里矛盾。违法建设触碰规划红线，更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此希望相关商户立即停止违建行为，自行拆除违规构筑物，恢复建筑原有原貌。相关职能部门加大巡查执法力度，对拒不整改的商户依法依规处置，常态化开展违建排查整治，维护整洁有序、安全宜居的城市环境，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珲春房川景区营业时间调整， 珲春房川景区于2026年7月18日起正式调整运营时间，售票时间为每日7:30至17:30，线上线下售票渠道同步开放，17:30停止售票，闭园时间为每日17:40停止入园，18:30闭园，请广大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
3: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
1: 处座，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
2: 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2: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2: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3: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4: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4: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4: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4: 天亮了，
2: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4: 走吧，
2: 老师，
4: 走吧，走。
5: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

0: 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达，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1: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1: 哎，达。哎，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1: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1: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0: 这个挺好啊。
1: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许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小星，那你晚安。

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什么？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0: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1: 下面登台演出的是英军秧歌，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金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

0: 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

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小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

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5: 来来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
4: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8: 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3: 都靠后！

0: 张局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什么都看不见呢！
3: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老张，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6: 你回去吧。
8: 回吧。
7: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3: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哟，
3: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子，
3: 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啊，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17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啊，
5: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个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去掉了。这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去掉了，是吧？
2: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3: 老头子，他们走了。
4: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5: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5: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赵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 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将军，敢打敢拼，无到手。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0: 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快快把这个冒丢了，快，
1: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2: 我们跳，
0: 围上了，保护掩护，
3: 你去炸碉堡。
0: 好，
3: 八四正，
0: 挖坑，
3: 顺着炸碉堡。

够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唉，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

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完婚？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牵相牵相牵，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
1: 哎。
0: 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 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你的电报，
4: 哎哎，
3: 陕西韩东发来的。
4: 哟，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索回。
1: 娘病了。
4: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4: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快，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4: 拿盆，拿盆啊。
1: 哎，
4: 快，哎，等等。你在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4: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4: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4: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景惠找到向昭子，软一阵儿硬一阵儿，求他放人。哎，这小子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对张景惠还翻了脸了。老兄，免开尊口，我开列的三个条件并不高，不算苛求，张作霖不答应我就爽片。还有一天时间啊，我求您回去把话给我带到。张景惠气得满脸通红。好嘞，兄弟，我就说一句话，你可是清真贵教的人呢，我是汉民，我只听说清真贵教，清而不浊谓之清，真而不假谓之真。问你做这种事儿太不仗义了啊。好，我把你的原话给你捎回去。就这样，张景惠赌着气，骑着马领着人回到赵家庙，等对张作霖把这话一说就炸了庙了。哎呦，大伙把枪拽出来，怎么样怎么样，白费唾沫，对这种人不能讲人情啊，就得以武力对付。经过大家的商议，用什么武力怎么打，研究了个周密的计划。张作霖说，这么办，三个条件我答应了，枪马银子给他送去，先把他安定住，人回来我再端他。向昭子果然上了当了。哎，张作霖就求张景惠，哎，把这三件东西全送去了。向昭子一过数还有点后悔呢。哎呀，早知这样我多要点好了，100支枪、100匹马、10000两银子，在这衣裳加个行翻上一倍去，他张作霖也得答应啊。哎，将来有机会再说吧。 他真就把这娘俩给放了。就在这娘俩被放的第二天晚上，张作霖率领田小凤、张景惠、吉金村砍朝喜、海宽等人分兵四路，是学习拔道壕。事情的经过咱不必细说，项昭子手下才100来人，架得住这帮人打吗？而且项昭子最不利的不得人心，手下俩炮手南朝北裹跟他离心离德呀，在关键的时候人家投靠了张作霖，把他给卖了。就这样，项昭子死在乱弹之下，拔道壕被平了，张作霖出来这口气。这段书啊，在一切都从简了，您知道有这么事就得了。南朝北裹领着人要投靠张作霖，最后张作霖说：“别去，我赵家庙地方不大，你们弟兄呢，领着剩下的弟兄还在拔道壕，属于赵家庙保险队的一个分队。时日咱是一家人，你们所需的东西由赵家庙供给，以防有了事儿啊。咱们在一块儿是死的，分开是活的，咱们可以相互支援。”大伙儿一听，对，南朝北国领着人就仍驻扎在拔道壕。张作霖一家人团聚，大家又祝贺一番。在吃酒祝贺之时，张作霖想起青龙魂龙，又掉了眼泪了。这是他们不死，团团围坐多好啊，这哥俩为我死的太惨了。不过张作霖只是掉的眼泪，别的话没谈。过了两天，张作霖开始送客，那么请来那些人老在这待着，人吃马喂得多少钱呢？第一波走的张景惠，张作霖把他送到村子口，张景惠还说呢：“兄弟，往后有用哥哥之处，尽管打个招呼，哥哥二话没有，多谢老兄，我这就感恩不尽了。”这波走了，吉金从砍朝喜领着人回到辽阳高坨子，张作霖不放心呢，说：“你们背着冯林葛来给我帮忙，万一你们回去姓冯的刁难你怎么办？”“嗨，放心，兄弟，他不刁难是他的便宜，刁难拉着队伍马上我们到赵家庙来，还不伺候了。”他们也走了，田小凤不走。张作霖苦劝呐：“妹子，走吧，偏庄台那么一大摊事儿呢，你不在家怎么能行呢？现在我这没事儿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田小凤一肚子话难于启齿啊，眼含痛泪告诉张作霖：“千万要保重身体。”其实张作霖明白他那心里是怎么想的，但呢也不便挑明。后来田小凤领着田大丫头领着人马走了，海宽领着人回到红罗涧，这块又剩下赵家庙的人。张作霖这才得知青马坎一兵一卒都没派来，心说毛病就出在杜立三身上。好，姓杜的，你等着我的，将来咱有笔账算。可这些事儿都没了，就无事可说了。不，张作霖心里另有打算，陪着娘妻子孩子乐乐呵呵过了3天，张作霖回到赵家庙，把所有的事情安排给胡老嘎。老嘎就问我：“老嘎子，你要干嘛去？”“我有点事儿。”“您还记得不？我马跳柳河沟， 有兄妹二人把我救了，人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也得抽身去看看人家，不是？要不从人情上也交代不过去。
4: 对对对对，老大的，我就赞成你这手，这插不过节不能了。
3: 我看那兄妹也够苦的，实在不行你劝劝，让他们搬到赵家庙来得了，跟咱们一合伙有多好。
4: 是，
3: 我也有那个意思，我去看看，家里事儿交给您了啊，几天我就回来。
4: 哎，好了。其实是那么回事吗？张作霖说了一半真的一半假的，他下定决心要单身赶奔新民府，除掉王凤平，给青龙魂龙死去的33位弟兄报仇。
3: 张作霖心说，我红嘴白牙对天盟誓了，我说话不兑现我算他妈什么人，我就入虎穴进龙潭，我也得把王凤平的脑袋给剁下来，不然的话我睡不好觉。
4: 这话对谁他也没讲。张作霖临行之时带了3支枪，2支德国插梭大肚盒子枪，另外又带了1支左轮护身，单人独骑赶奔柳河沟。等到柳河沟找到原处一看呢，张作霖傻眼了，那个院墙被人扒了，那几间破土坯房也倒了，皮鼻子一闻好像被烧过的味道，再往院里一瞅，盆也摔了个稀碎，不见人影呀。张作霖心说，事隔几天这怎么回事儿？莫非他兄妹搬家了不成吗？不能啊，即使他搬家也应当跟我打个招呼，而且看这个现场不像是搬走了。
3: 哎呀，难道说他们兄妹为了救我被官府察觉把他们抓起来了？
4: 张作霖一想到这儿，头比磨盘都大，心中好一阵难过，牵着马围着院又转了几圈，青山寂寂，周围一片明静，一点声息都没有，越想这兄妹二人是越贪事儿了。张作霖心如火烧啊，一想我更得去新民府了，顺便探听探听这事儿。就这样，张作霖一个人又进了新民府。等他骑马一到大街上，心里的很不是滋味，回首往事，就这趟街我在牛车上站着，前头吹着丧门号，我是狮子皮红插着招子，好悬没把脑袋混丢了。曾几何时我又回来了，恐怕谁也想象不到啊。又想起青龙魂龙来，心里更不是滋味。张作霖把帽子往下压了压，尽量把脸挡上，他心里头有数，先找8班大都头罗翠。罗翠在哪儿住，胡老嘎详细的跟他讲过。等进了如意胡同门牌3号，看看是这，门前还有2棵树。张作霖把马带住了，把马拴好，把衣服上的尘土掸了掸，迈步上了台阶，啪啪啪啪啪啪，开门了，有人吗？罗翠正在家呢，一直他也没上班呢，吓得上吐下泻，闭上眼睛就做噩梦，心说这事儿我说不清道不明啊，要被官府查知， 我跟张作霖他们有勾搭连环的事情，娘哎，我就得被抄了家呀。哎呀，看来这碗饭我也吃不长了，过两天我请长假，我溜吧我呀。那么在家没事他干什么呢？收拾收拾院子，磨蹭磨蹭。他正在前院收拾呢，听着有人砸他们家门。他做梦也没想的是张作霖呢。哎哎，来了。到这把门开开了。您了我不行。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好悬没趴下。张作霖反手把门关上。罗班头，一向可好，多谢你对我的照顾，我来看看你。我的祖宗啊，你怎么还敢来呀？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城市就是人溜达的，我怎么不能来？哎呀，你的胆儿也太大了。你等等。罗翠先开开门，把张作霖那匹马牵到后院去，往左右看看，索性胡同里一个人都没有，他才放点心。二次把门关好，把张作霖让进他的书房。
5: 请坐请坐请坐。张爷，
4: 您从哪儿来？从家来啊。
5: 我您真有闲心呢，怎么跑这来溜达来了？
4: 方才我说了，上这溜达有什么不可的？一方面我挺想你，我来看看；另一方面我想打听打听。
5: 啊，你打听什么？
4: 现在新民府对我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
5: 张爷，
4: 慢说，新民府啊，奉天省为你的事儿都开了过了。自古以来有几个劫法场的，官军死伤了二三百呀。王凤亭要不是认识人，顶子就丢了。现在王凤亭像疯了一样发誓要把你抓住。
5: 哦，
4: 这是必然的。那我再问问你，新境抓起来什么人没有？
5: 哪一天不抓人呢？
4: 其中有没有姓卢的？男的叫卢子云，女人叫卢玉春，他们是柳河沟的人，被关在这儿没？
5: 哎呀，我多日子不上班了，我不知道啊。老实说，都把我吓出病来了。自从发生那事儿之后，我一直卧病在家，我请了假了。
4: 这一说你不清楚？
5: 我不知道，估计没有吧。他们有的时候到我家里串门来，没提这件事儿。
4: 嗯，麻烦麻烦你给我扫问扫问啊，我感恩不尽。
5: 好说好说。张爷，您什么时候走？
4: 我这次没什么事儿，我打算不走，在你家住两天。不是，
5: 我的娘啊！
4: 吓得罗翠扑通给张作霖跪下了。
5: 我的爷爷，我不是烦您呐，我家可不太平，官面的人经常来，一下把您堵到这儿，对您对我都不好。张爷，您不就是打听这点事儿吗？我马上就去问去，咱俩约会个地点，我好给您个确实的答复。
4: 不，你家就挺好，我觉得哪儿都不保险，就你家保险，我是不走得了。罗翠一听，可他妈倒了霉了，惹惹不起，搬搬不出去，我是做了什么孽了我呀？
5: 好好，张爷，你要愿意在这住，那我也欢迎。不过出了事儿，您可别埋怨我。
4: 罗翠，别跟我装傻，出事儿不出事儿全在你身上。你要有意出卖我，当然就能出事儿。你要想保护我，就不能出事儿，对不对？
5: 喂， 张爷，我怎么敢呢？我这人讲义气，交朋友交得底，吓死我也不敢出卖张爷。
4: 那就好，你家都有什么人呢？
5: 老爹、老妈、媳妇儿、仨孩子，丈母娘也在我这住呢，还有小姨子都在这儿。
4: 对不起，请他们到我这屋来，我见一见。
5: 天威，有这必要吗？
4: 去。

0: 张作霖不得不加防范，逼着他把这老少九口全集中到一起了。张作霖一乐，各位啊，对不起，我办点事儿，办完就走。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挺担心，怕发生意外。因此，在我在你们家的时候，你们不要随便行动啊，都上里屋去。吃饭在里屋，睡觉在里屋，上哪儿去我得允许，不允许可不行，全给关屋了。罗翠一听，完了完了，张爷，那你不就为那点事儿？不，还有件事儿。罗翠，王凤亭住的什么地方？门牌号码是多少？尤其今天晚上他在哪儿下榻，你必须给我打探清楚。
1: 你要干嘛？
0: 我要他的狗命
1: 啊！我张爷，这事儿你好好考虑考虑。
0: 不用考虑，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千万切记，要想叫我早日离开，马上你就去办，把事情办成了我马上就走。
1: 我好吧，张爷，这小子说不定在哪儿住啊，我得仔细打听打听，打听完了我回来再告诉你，
0: 一定要确实。如果走漏了消息，或者把事情弄糟了，你想想你一家老少。
1: 哎，我明白我明白，
0: 别那么哭丧个脸，换套衣裳快走吧，我给你看家。
1: 哎，你好好看着吧。
0: 罗翠脑门子都绿了，穿上官服他走了。张作霖把两颗大镜面大脚鸡头都张开，在屋里做好战斗准备。你不能不防范，正门来了我怎么打，房上压顶我怎么还击，发生事情从哪跑，他那心里都做到有数。等着吧，一直等到日头往西转了，按钟表说下午4点钟左右了，罗翠回来了。
1: 张爷，真是把我腿都跑泄了，我先到衙门去了一趟，仔细一打听，您说那姓卢的没有？
0: 肯定监狱里头没有，这您放心。
1: 哦，
0: 王凤亭呢？王凤亭这个老家伙今天住的就在城里，您出了我这如意胡同再往前走有个前口的胡同，门牌是1号，深宅大院呐、啊。那家姓米，米举人他们家。
1: 嗯，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0: 王凤亭怎么能在那儿下榻呢？您听我说呀，米举人呐、啊，是我们新民府念大书的，今年42岁，早就是举人。光绪21年，皇上下到圣旨，在咱们大清国选拔一批有才能的人到国外留学深造，咱们新民府唯一的就这米举人出了国了，现在在德国留学。他老伴儿早死了，家里边留了个姑娘叫米桂枝。哎呀，这米桂枝长得好，由于他爱穿绿色的衣裳，人送绰号叫绿牡丹。米桂枝啊，今年才18，让王凤亭给知道了，这老不死的强霸民间少妇长女，数年如一日，他光老婆姨太的都数不清，还把米桂枝给霸占了。最近一个时期，他天天到老米家那过夜，让姑娘陪着他。方才我到衙门走了一趟，一打听，人们正议论这事儿呢， 今儿晚上他也上那儿去。此话当真，要错了你拿我算账。
1: 好，
0: 罗翠啊，我太感谢你了。张子林说着话，把事先准备好的500两的银票往桌上一放。罗翠，我蹲监坐狱之时感谢你天天好几个菜一个汤啊，哎，我无以为报，这500两银子你留着当零花吧。
1: 哟，张爷，我不敢收。
0: 收下吧，事成之后另有重谢。你呢，到饭馆给我端点吃喝，我要饱餐战饭，同时我在你家歇一会儿，等晚上我再下手。
1: 哎，这交给我吧。
0: 简短结束，张作霖吃完饭假寝了一觉。假寝呢，那不是真睡，能睡得着吗？闭目养神，按现在钟表说晚上11点。张作霖起来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3支枪插好了，让罗翠把他送到门口。罗翠，我那匹马暂时先放在你这儿，我要回来取马那就不用说了，如果我没时间回不来，这匹马你自行处理，听不听见？
1: 哎，张爷，老天保佑你，你可多加小心呐。
0: 放心吧。罗翠关上门回去就钻被窝里哆嗦成一个了。安下他不说，单说张作霖窜出胡同往前走，找老米去，时间不大找到了。抬头一看，也不知王凤平在这没在这，心说要解心头恨，我是拔剑斩仇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一心要杀王凤平，好给死难的33位弟兄报仇。在他向罗翠打听到王凤平的行踪之后，离开了老罗家，直奔3道街。时间不大，就找到米举人府门外边。你想一想，老米家是个举人，在新民府那是有一号的，家里边是深宅大院，院墙高可过丈，门楼黑油漆的大门紧闭着，齐凳青石的台阶。张作霖往左右看看，胡同里鸦雀无声，他心中暗自高兴，提着短枪围着米府转了2圈，先把出入道踩好了，这是绿林人的规矩啊。事情办成了从哪走，发生了从哪逃，得做到心里有数。后来他选择了西大墙，张作霖把枪插起来，往后倒退了几步，屏气凝神，往前一跑，冷不丁的往上一窜，举双手扒住墙头，这就不错了。要说张作霖脚尖点地飞身上墙，他没那功夫，没在少林寺学过，这个就够干净利落的。双手攒劲往上一提气，趴到墙头上稍微休息了片刻，看看后边没人发觉， 双腿一飘，轻轻落在院中。到了院里头一看，老米家能有好几层院落呀，甭问，前边是前厅，左右有东西厢房，还有二厅，后边属于内宅。究竟王凤亭这会儿来没来呢？住在哪个屋里头？这不知道。全凭他找了。张作霖蹑足潜踪，先摸到前院，一看门房点着灯呢。摘耳朵一听，好像有人说笑的声音，但声音不高。张作霖一直摸到门房，把身形影住，长身去往屋中观看。那年头啊，也有玻璃窗户了，但是没钱的人你是望尘莫及，像米举人这家有的是钱呢，所以都是玻璃窗，里边挂着窗户帘，但这窗帘挡的并不严，所以隔着缝可以看清楚。张作霖一看呢，里头有七八个，都穿着官衣，手中的武器靠着床边在那戳着，有四个盘膝打坐斗纸牌，有两三个在那胡聊，聊什么听不清楚。来了，甭问，这是王凤亭的贴身保镖啊，一个两个三个，他一数一共八个。就这几个王八蛋架不住我一梭子子弹，再往旁的屋看看，没人了。就这样，张作霖一转身奔内宅。他院子再大，房子再多，也架不住张作霖找啊。时间不大，找到寝室，屋里灯光不太亮，挂着粉红色的窗帘。张作霖在前边听不着声，转到后边去，爬到窗台仔细听着。这回听清了，一男一女说话的声音。那女的啊，稀溜稀溜直哭，嘴里的叨叨咕咕的，大致的意思是说，你看咱们做出这种事儿来，好说不好听，我可是个大姑娘啊，倘若我爹从国外回来知道了咱们这件事儿，我爹焉能饶我呀，就他老人家不饶我，我也见不得人了，不人不鬼，这算怎么回事儿？就听男人说话，宝贝儿，别哭了，多扫兴啊！不管怎么说，你已经是我的人了，啊，你爹那方面我包下了，他有什么不愿意的？除非我的年纪比你大点，论地位论哪儿跟你们家也没什么区别呀。你爹是念大书的，我是带兵的武将，咱们两家搭配到一起，文武双全，郎才女貌啊。宝贝儿，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你别惹我生气。天气不早，来来来，陪我休息了吧。我不，哎，别惹我生气啊。可能这女人呢有点不从，就听这屋里的劈腾扑通劈腾扑通。张作霖一咬牙，心说罗翠没骗我，这个男的就是王凤亭。好小子，你五十来岁了，是恬不知耻。

张作霖就忍着。等来等去，就听王凤平说话：“哎，美人，稍后片刻，我这肚子还不好，我上茅厕去一趟。”哐哐哐哐哐，屋门一开，王凤平出来了。哎呦，张作霖一听他要上厕所，我得躲一躲。因为他地理不熟啊，回头一看有个小房，张作霖闪身就进了小房了。哪知道这小房就是厕所，再想出去来不及了，王凤平也奔这儿来了。张作霖顿感一阵紧张，心说就在这下手可也行啊。他一转身躲得墙旮旯的，王凤平也没注意到里边有人呢。这小子也不太讲究，蹲到缸上蹲了半天，张作霖没动弹。这小子变完了之后提裤子往外走，张作霖一想不能让他走了，就在这儿使了个猛击夺速，用胳膊掐住他脖子，往怀里头一拢，另一只手掐住他鼻子，捂着他的嘴，脚底下使了个绊，扑通，把王凤亭就摁倒了。王凤亭呢，身大力不亏呀、啊，那是武将出身，会两下子，但今儿个倒霉。一呢没有思想准备，二拎着裤子呢，要一撒手裤子掉了，第三这地方狭窄难以施展呢、啊，喊喊不出来，叫叫不出来。就在这时，张作霖腾出一只手来，噌噔把那把八寸多长的大膀子就拽出来，在王凤平的后腰眼就给他捅进去了。捅的不太深，前边出来二寸，他扎了个透膛啊。张作霖不解恨，手腕子一翻，这把刀在里边还搅和了搅和，那玩意儿受得了吗？王凤平手刨脚蹬，撅着一阵不动弹。张作霖把大膀子拔出来，微微的喘了口气。你看这小子死了。按着原计划，他从身上把油布口袋拿下来了，然后摁住王凤平的脑门，揪住他的辫子，用这把大膀子把他脑瓜子给切下来了，装进油布口袋，撕开他的前心，把他的白胖肉一划两开，把心肝掏出也装到口袋里了。你想这张作霖身上能好得了？满身都是鲜血。他拿王凤平的内衣把自己手擦了擦，脑子别起来，油布口的包好了，往身上一围，是转身就走。心说没想到这么顺当，哎呀，该着我给我死去的弟兄报仇。他一高兴，刚出了茅厕这胡同，正好门前两个卫兵啊也上厕所，说前院本来有厕所，为什么非上这儿呢？一方面到后边溜达一圈，保护三营统领，顺便到厕所方便方便。那个卫兵刚走到胡同口这，抬头一看，呀，什么人？这一嗓子把张作霖吓得不轻啊。张作霖本能的二门手指头一扣扳机，嘡就一枪把这位就撂倒了。哪知道这一枪

0: 将可也来麻烦了。前院那些卫兵听见枪声之后，跑到院里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哪儿放枪哪儿放枪，肯定有土匪。对天正又放了三枪，紧跟着赶奔出事地点。张作霖见势不好，顺着原来进来的大墙飞身形跳到墙头上，双腿一飘，咕突跳到外边，抹身就跑。王凤平的贴身保镖可不吃素啊，那都是在军营里头八六八选了又选的人，而且都经过武术教习的训练，都会两下子。等发现王凤平死了，脑瓜子都没了，这帮小子可急了，快报告去，快报告，明天别让杀人的凶手跑了。啪啪啪，张作霖还没出三道街呢，迎面正遇上齐巡，齐巡都是骑兵，晚上专门查夜的，听着枪声一阵风一样赶到出事地点。张作霖一看此路不通，莫神往回就跑，后边的卫队追上来了，在前面的就是他。哇哇，张作霖一看不好啊，腹背受敌，此令钻进身边的一条小胡同，他就跑开了。官军是越聚越多呀，本地巡防局的也出动了，整个西北城市就开了锅了。这张作霖东一头西一头，翻墙跳房，他就练开了杂技了，高一脚浅一脚，能不摔跟头吗？这脸撞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胳膊肘磕膝盖全都摔破了，您说怪不？不值得疼。这阵他的精神太集中了，一心一意逃出新民府，但是为时已晚呐！就听四面八方那哨声哒哒哒，抓住他在前边呢！啪啪啪，这怎么办？眼看无路可逃了，张作霖抬头一瞅，又一座大墙拦路。这墙啊，比老米家那墙只高不低呀、啊。这张作霖呢，也不知道怎么上来的，也搭着是玩了命了，肉往上一窜，双手扒住墙头，腰眼使劲，双腿一悠，啪，折到院里去了。由于墙太高，他的动作太急，身形没站稳的，到院里就趴下了，手枪也摔到地上。张作霖就觉着眼前金灯乱晃啊，双手扶地，刚想起来，被一只大脚把他的手腕子给踩住。别动，坏了，这谁？张作霖在地上趴着，转脸看了看，一瞅啊，踩他的是个老头。这老头长得块头，足能有200斤出头，又白又胖，是红光满面。那位说能看清楚吗？能，人家院里挂着保险灯呢，那灯是照如白昼啊，所以才看得这么清楚。老者这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伸出大脚踩着他的手。张作霖尽管怎么使劲儿，这手也抽不回去了。老头面沉似水，两个眼逼住张作霖，一哈腰把那只左轮枪捡起来了。你是哪儿来的？嗯， 你真是狗胆包天呐！你瞅瞅，满脸满身都是鲜血，你杀了人了吧？说，你是干什么的？到了现在，张作霖，你看，想跑是不可能。我熊也是个死，不熊也是个亡，我怕什么？头脑一热，张作霖冷笑了一声：“我说老头，问我吗？不错，我就是杀人的凶手。你把谁杀了？三营统领王凤平。王凤平是你杀的，刚杀的，不信，脑瓜在油布里头包着呢。你往我身后看。”这个老头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才发现张作霖的腰里鼓鼓囊囊的，可不是吗？啊，王凤平真是他杀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张雨婷。
1: 啊，
0: 张雨婷，前者要出大差砍脑袋那个土匪就是你们。然就是我，爷爷命大没死了，被我的朋友把我救了。好样的，敢做敢当啊。起来吧，老头把脚抬起来。张作霖一咕噜声站起来，比这老头几乎矮着一半，捏呆呆发愣。老者把手枪还给他了，给，里边可能还有几粒子弹。张作霖把枪接过来更懵了，不知道这老头安的什么心。看见老头这意思，好像个当官的，这个气质跟旁人不一样，起码是个大买卖人。哎呦，这个院子可也不小。
1: 哦，
0: 他一看旁边是个敞篷，敞篷下头数不清的酒篓和酒坛子，码的像山那么高，上面都贴着红贴，写的什么不清楚。正在他发愣的时候，老头拉住他的手腕子：“张雨婷，你还愣什么？随我来！我上哪去？你少说，跟我走。”没走了几步，就听着门口就乱了套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就这开门，开门，开门，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开门！我看见了，从这大墙跳进去的，就跳这院去。张作霖刚要抬手腕子，老头一摆手：“不准开枪，要那样把咱俩可都毁了。现在屈尊大驾，你先钻到酒篓去避一避，等他们走了再说。”
1: 哎，那大酒篓啊，能钻进俩人去都。
0: 这老头把他领到酒篓前边，用手一指，张作霖钻里去了，人家把盖扣上了。张作霖一看这酒篓里边多少有点酒，哎呀，这酒味刺鼻子，不过呢不多。心说这可好啊，人这一辈子什么事儿都能摊上，我这拿酒洗澡啊。可张作霖一想，这老头谁呢？
2: 哎呀，坏了，我中了他的文君计了，
0: 这回可抓个老实的，进来把酒篓拿绳子一花，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我，哎，我怎么这么倒霉？可张作霖又一想，不对，我这人怀疑心太重了，人家那老头都把我手腕子踩住了，把手枪人家都夺过去了，要我的命，我早死多时了，干嘛费这事儿啊？还把我塞酒楼里，再叫官军来抓我，用不着啊。究竟怎么回事儿呢？正在这时，就听院里响起脚步声音，清兵进了院了。为首的叫王玉坤，是巡防营的管带。这王玉坤绰号也叫王胖子，这块头也不小啊。今天得着加急的禀报，
2: 登上衣服，上了马，就开始抓这凶手，把他溜的满身是汗，也没抓着凶手。那么上级怪罪下来，他如何交代？方才追赶张作霖，眼睁睁就看见他翻墙跳进去了，马上包围。军兵说得清楚，就在这院没出去，王管带这才砸门。等砸开门一看，这老头王管带就搓了半截。哎呦，老爷子，实在对不起。哎呀，你说怎么办呢？哎，有个杀人的凶手把三营统领的脑袋给烧着走了，事关重大，卑职正在捉拿，他就跑到这院来了，没想到是您家。是吗？你们看清楚了，错不了，多少只眼睛都看见了，那就怪了。今天晚上我半夜睡不着觉，我就在安乐椅上这坐着呢，刚才还打太极拳来的，我怎么看着没人？那喂，那三阳吧，我要说没有你们也不信，对不对呢？你们搜搜吧。老爷子，恕卑职罪该万死，吓死我们也不敢搜，但是从公论私，不管哪方面，这玩意儿我是迫不得已。老爷子，您千万可得原谅。这什么话说的？你们为谁呀？是不是呢？跟我又没什么仇恨，难道说还往我头上栽赃吗？搜吧。
1: 哎哎，还是老爷子您宽宏大度。
2: 来人，给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我州部分新闻单位、文艺院团和公共文化场馆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调研；珲春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召开。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1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我州部分新闻单位、文艺院团和公共文化场馆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泉州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丰富优质文化供给，讲好延边故事，传播延边声音，展示延边形象，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3: 延边日报创刊于1948年，是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创办最早的地市级党报。胡家福走进报社一楼大厅，认真听取报社改革发展历程和重点工作情况介绍。他说，延边日报作为州委机关报，是传播党的声音、记录延边变迁、宣传服务群众的重要阵地，要坚决扛起主流舆论阵地的责任担当，紧扣州委中心工作，用心用情讲好延边故事，让延边声音更响亮，延边形象更出彩。在报社汉文、潮文新闻采编中心及新媒体中心，胡家福同编辑记者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重大报道选题策划、新媒体平台建设及运营等情况。了解到报社主动顺应信息传播移动化、可视化、社交化发展趋势，打造了研报深一度、青春研报等融媒工作室，推出了一批刷屏出圈的宣传报道。胡家福勉励大家要不断提升选题策划、知识素养、文字功底，紧扣时事热点和群众关切，推出更多有分析、有见解、有分量的评论、访谈、综述和深度报道，着力增强新闻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要做强做优微信、抖音等新媒体账号，努力把平台影响力做上去，把传播覆盖面拓展开，以优质内容吸引受众，以强大流量撬动市场，让企业看到实实在在的传播价值和商业潜力。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胡家福走进和声计划抖音公会延边优选直播间，驻足观看直播实况，详细询问视频制作、直播带货等情况，了解到两个栏目运营态势良好，特别是延边优选开播以来，浏览量突破9亿次，带动本土产品销量超180万单，胡家福十分高兴。他强调，要积极学习借鉴其他省市的经验做法，在栏目设置、内容策划、直播运营等方面持续创新优化，用生动鲜活的视听语言讲好延边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故事，让各族群众在潜移默化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注重发掘和展现人性中的闪光点，用小切口展现

0: 主题，通过凡人微光引领社会核心价值，要深耕延边优选等特色栏目，紧盯市场需求和企业期盼，通过沉浸式探厂、场景化推介等方式，让更多延边好物广为人知，销往全国。要依托小语种独特优势，加强与跨境电商平台的战略合作，积极开拓韩国等海外市场。延边歌舞团自2022年入驻抖音以来，运营收入连年攀升，先后获得抖音年度综合热度 TOP 10、优秀院团奖等殊荣。胡家福认真观摩线上展演实况，现场观看舞剧《傲雪长白》排练情况。他说，延边歌舞团是展示延边形象、彰显延边风采的重要平台，更是外界了解延边、读懂延边的重要窗口。要坚持线上直播与线下展演双向发力，创作出更多雅俗共赏、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持续放大传播效应，提升流量热度，让更多人对延边心生向往，纷至沓来。在延边群众艺术馆、延吉市文化馆，胡家福现场观摩文艺排练，仔细询问日常运营、文化惠民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主阵地作用，做优做精《四季如歌》等品牌剧目，通过高频次、高质量的文艺演出，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要深化与重点景区及延超、东北超等品牌赛事的合作，通过常态化展演、定制化服务创造收益，更好反哺公益事业。胡家福还来到延边图书馆实地查看运营管理情况。延边图书馆现有藏书60余万册，配备多种智能化、数字化服务设施。胡家福先后走进青少年自助阅览室、少儿阅览部、特藏文献部，详细了解日常接待量、借阅服务、特色活动开展情况。他说，当前走进图书馆享受阅读、学习充电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要不断丰富馆藏书籍，依托 AR、VR、全息投影等技术手段，创新典籍展陈与解读方式，让厚重书籍变得可视可听，妙趣横生，给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要有序引入精品咖啡、轻食茶饮等业态，推动图书馆由单一的借阅场所向集阅读学习、文化体验、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转型，让图书馆成为市民游客乐享文化生活的城市书房，涵养城市气质的温馨驿站。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在我们党所有战线中，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战线。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和改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泉州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围绕中心大局，紧扣主题主线，不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教育，着力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为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凝聚精神力量提供文化支撑。要坚持把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统筹用好各类媒体平台资源，推出更多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理论文章、深度报道，用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能接受的朴实话语，把蕴含其中的道理讲透、学理讲深、哲理讲活，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直抵基层、浸润人心。要充分发挥延边歌舞团、延边群众艺术馆等文艺院团的创作力量，鼓励文艺工作者从延边秀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俗风情中激发灵感，从厚重的历史积淀、丰富的红色文化中汲取力量， 创作更多具有鲜明延边特色、边疆特点的优秀歌曲和舞蹈作品，让歌舞之乡这块招牌更加响亮。要依托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公益演出、文博展览、经典诵读等活动，让各族群众就近享受普惠性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要坚持以打造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为牵引，切实抓好城市书房、书咖驿站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延边渤海历史文化博物馆、延边民族歌舞展演馆建设，招引落地一批重大文旅项目，进一步丰富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接连不断掀起来延观光打卡、休闲消费热潮。州领导朴军峰、王吉宝、李诗佳、尹朝辉，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7月23号，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1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董永利、吕玉华、王娟，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候选人陈航发，市政府副市长于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荣宇，市监委、市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各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负责人，市人大各专委会及常委会各委办负责人等列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勇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审议了珲春市人民政府关于2024年度珲春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并对审计整改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听取审议表决了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相关事项，听取审议了珲春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我市贯彻实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条例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珲春市人民政府关于珲春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情况的报告，珲春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我市工业企业治改数转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表决了此补市人大代表相关事项。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要以审计整改为契机，完善资金监管制度，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机制，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规范开展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把严肃换届纪律贯穿选举工作各阶段全过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平稳有序。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眼下水稻生长进入关键的分蘖拔节期，在珲春的大片稻田内，白鹭、苍鹭等候鸟频繁现身，与青青稻浪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稻香四溢、鸟栖田间的生态和谐画卷。盛夏，珲春市马川子乡连片稻田绿意盎然，生机勃发，几点雪白散落田间，走近细看，雪白蓑羽，铁色长喙，修长双脚，一群白鹭旁若无人地在田间踱步，像穿着芭蕾舞裙的仙子翩翩起舞。忽然，它们振翅盘旋，飞鸟、蓝天、白云全都倒映于水面之上，宛如天然丹青画卷。
2: 最近这几年来的候鸟比较多，有白鹭啦，还有灰色的，然后在农田里吃那个蝌蚪啦、小鱼啦这一系列东西。五月初的时候到6月初，那么前是最多的时候，因为稻田里刚灌水，然后蝌蚪刚形成，然后还有小鱼一系列的，然后他们都在去吃。
3: 通常我们珲春像静信湿地包括三家子呀、板石这个区域，在春秋两季的候鸟迁徙的数量都非常的多， 那白鹭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社禽，是在春秋季两季的，它的数量是很多的。但是其实，在我们珲春地区呢，夏季在河流啊、湖泊呀、一些湿地的区域，都偶然会有看到这个白鹭。尤其是近些年，可能看到的情况也会比较多。它在我们这边属于一个夏候鸟。
1: 良田孕育丰收希望，飞鸟见证生态向好。近年来，珲春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广袤稻田既是保障粮食稳产的米粮仓，也成为候鸟休栖觅食的天然驿站。农生相融、人鸟和谐的生态场景在乡村处处可见。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出行期间遇到汛情要注意哪些事项。
4: 不在滩涂、河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陌生区域，注意防范雷击，不在旷野中、大树下、电线杆旁、高坡上避雷雨，远离铁轨和其他庞大的基础设施，出现山洪时要迅速到附近山坡、高地等位置高的地方暂避。当户外遭遇泥石流滑坡时，要向两边稳定区域逃离，不要沿着山体向上或下方奔跑，不要停留在低洼处。在野外求救时，可以通过火堆、反光镜、声音等方式获得救援。
1: 当前，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深入推进。但城区沿街部分商户却为了扩大经营面积，在未取得规划审批手续的情况下，私自拆改墙体、搭建构筑物，侵占公共空间，暗藏安全隐患，严重扰乱城市规划秩序，损害市容风貌。珲春城区内多处临街商铺存在不同程度违法扩建行为。餐饮商户破墙开窗，向外搭建彩钢棚，占用人行道延伸经营区域；店铺在楼顶、后巷私自搭建钢架隔间用作仓储；还有商户擅自改动建筑外立面，封堵消防疏散通道，撕拉电线，堆放杂物。此类违建大多施工简陋，无专业结构设计，不仅破坏街区整体整洁风貌，挤占行人通行空间，还堵塞消防通道，极易引发坍塌、火灾等安全事故，同时影响周边住户采光通风，激化邻里矛盾。违法建设触碰规划红线，更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此，希望相关商户立即停止违建行为，自行拆除违规构筑物，恢复建筑原有原貌。相关职能部门加大巡查执法力度，对拒不整改的商户依法依规处置，常态化开展违建排查整治，维护整洁有序、安全宜居的城市环境，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珲春房川景区营业时间调整。珲春房川景区于2026年7月18日起正式调整运营时间。售票时间为每日7点30分至17点30分，线上线下售票渠道同步开放，17点30分停止售票，闭园时间为每日17点40分停止入园，18点30分闭园，请广大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
5: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新民府巡访营的管带王玉坤，绰号王胖子，领人到老头家里头捉拿张作霖。你说这老头还真有资格，就往前一站，王胖子就矬半截，跟人家说话都没底气，点头哈腰跟哈巴狗差不多少。张作霖在酒楼里头听得清清楚楚的，心说这老头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说瞎话呢？不明白。也许我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他正胡思乱想呢。这军兵草草地往四外看了看，回答着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就是没在这儿呗。转回身来到这老头近前，老爷子对不起，没有。大概这小子是跑了，打扰您了啊，我罪该万死，我走了我走了。不送不送，你们搜查好了？搜查了没有？好好好，那我就不送了啊，改日来喝茶，是您的，您早歇着吧。巡防营的军兵撤了，这时候打惊的也都出来了，把大门上好，刚过来老头一摆手，睡觉去吧，没你们的事了。哎哎，人本宅的人也都休息去了。老头转身背着手在院溜了那么两圈，听了听外边人喊马嘶的声音，然后到酒楼前把盖儿一掀，出来吧。哎，没把张作霖给闷死，这个酒要多了感情这边受不了啊，呛得他鼻涕眼泪往下淌。张作霖出来之后，老头拉着他的手把他让到屋里去了，这屋是个账房。张作霖这才发现自己好，身上连酒带血，没孩子模样了，扑通他就跪下了，老人家救命之恩，恩同再造，我给您磕头了。张作霖趴地上磕响头，老头把他搀起来，起来起来吧。张雨婷，你真是好样的。有道是，英雄好汉人人敬，宁挡奸贼留骂名啊。哈哈哈哈，我说你这个胆子怎么这么大，可能跟一般人的不一样啊。我就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干这事儿啊。莫非你就没想到死字吗？张作霖一笑，老人家，我也是个人，人跟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也是被逼无奈挺身走险呢。说的有道理。老人家，我敢问一声，你老人家尊姓大名吗？老高头啊，我叫高占山嘛，我家开烧锅的，这就是占山烧锅，也叫高家烧锅。张作霖大吃一惊，这他可知道。胡老嘎没短的跟他说，在新民府老高家烧过，那还了得吗？就连省城里边也挂号，人家烧过造出这个酒来，驰名关内外。听说他们烧过烧的酒，还专门给奉天将军府送，还要让造一部分好酒送到北京去。老高头家趁人直啊，他干嘛要救我呢？张作霖不解，什么原因？ 高占山夫妻二人，六个姑娘现在都已经出阁了，还有个老妹子，他这老妹子就许配给新民府的知府曾运，曾运还是他妹夫，跟官府沾亲。可是有一样，曾运也好，高占山也好，死不对眼的就是三营统领王凤亭。王凤亭有门子，将军府里有人，北京有人，所以呢拿这新民府的知府曾运狗屁不大，平时见着面俩人就抬杠。哎呀，曾运呢没少受窝囊气，有时候到老头家里头喝着酒的时候，把他气得呜呜直哭。可惜我两榜进士出身，堂堂的四品黄堂，不如一个带兵的武官。他王凤亭算个什么东西？斗大的字儿他能认得几车呀？如今竟骑到我的头上，在新民府横行霸道，他们爷俩狼狈为奸，我这知府不敢把人家如之何，实在是欺人太甚。高占山就劝他：“妹夫啊，和为贵，忍为高，你呀就听我的。嘿嘿，我呀有这个经验，出头的船子先烂。你记住，他王凤亭迟早得不了好结果，叫他折腾吧，他越这样才越好呢。”所以张作霖杀死王凤亭，给他们家出了气了。咱不管曾运怎么想，高占山是非常高兴，这就是他搭救张作霖的原因。心说只要王凤亭死了，把我们眼中这钉子拔下去了，这就是我的恩人，我妹丈也非常的高兴。但是张作霖惹了大祸，那不是说着玩的，在这儿不能久待呀。高占山告诉张作霖赶紧更换衣服，快些逃走吧。张作霖千恩万谢，他俩这一说话呀，把高占山的老伴儿惊动起来了。老伴儿姓于呀，娘家是青马坎的。老太太领着俩丫鬟到前面账房见着老头，一看就吓了一跳。呀，这是什么人？别吵吵，别吵吵。老头趴到老伴儿的耳边嘀嘀咕咕说了一阵，老太太猛醒。

0: 正这时，又有人砸门，咣咣咣，咣咣，开门，开门啊！哪儿的？巡防营的。老头一听，脸色也变了，怎么又回来了？雨婷，你还钻酒楼？快钻进去！哎，哎呀，张作霖想这滋味实在难受啊，钻吧。还是那酒楼，他钻进去了。老头命人开门，再看那王胖子王玉坤又回来了。嘿嘿嘿，老爷子，这我真罪该万死。他说我王管带，我说你跟我有过节吧？你回来什么意思？是这么回事，他刚才卑职啊，四外一找没有。你说这杀人的凶手他会变吗？他不会变，他怎么没了呢？我问当兵的弟兄，弟兄们异口同音，都说在您这院他没出去。就这样，我又回来了。放屁！哎，我说人善了人欺，马善了人欺呀。王管带，莫非逢年过节我给你送的腰包不够丰厚吗？你这没事是找事儿，你要没搜过，我不说这话。你搜过一回了，你说的没有啊？哎，怎么又说还在我这院呢？你搜吧，搜出来，我跟着打官司，我算窝主；搜不出来，我不能饶你。哎呀，老爷子，老爷子，哎呀呀呀，你消消气儿。我吃这碗饭也不容易啊，您想想，三营统领那么大的官脑袋丢了，省里他能不追问吗？北京能不问吗？那么我们没法回答，我这碗饭就得砸了，好一好脑袋瓜就得混丢了。老人家，无论如何您担待担待，可我搜呢，我也没说您怎么的。您跟新民知府都是亲戚，您能窝藏他吗？这不没的事儿吗？想栽赃，这赃也栽不上，只是也为您的安全呢。怎么这小子杀人不眨眼的，手段残忍。您说我们走了，您把门一关睡觉了，好，他出来了，杀一个也杀，杀俩也是杀，干脆都划了这吧，把您再给划了这，您怎么办？所以行，别说了，你不说在我这院没出去吗？搜吧，随便搜。哎，哪怕过两天我给您赔不是呢，但这个事儿是公事，我也没办法。来人，仔细烧前院后院这顿翻。翻来翻去到酒楼这儿了，咱没说嘛，连酒楼带酒坛子堆积如山，一排一排的，上面贴着红贴呢。那上的字儿啊，就贴的酒的名字、出厂的日期。高占山过来把他们拦住了。哎，我说王管带，咱把话说清楚了啊，你把眼睛擦擦，你看看这酒是往哪儿送的？
1: 啊，将军府，对，
0: 给将军大人曾琦送的酒，这些酒是给北京送的贡酒，你们要给弄脏了弄打了，你赔得起吗？
1: 是，
0: 小心拿注意啊，别碰坏酒楼酒坛子。他们连盖儿都没掀，就围这儿转两圈，往缝里的看看，这也钻不进人去。
1: 没有没有，
0: 老爷子，这回我敢肯定，这杀人凶手是跑了，没在您这。我实在是对不起您，改日负荆请罪，告辞告辞。
1: 滚吧，快点走。
0: 巡防营的人走了，又是一场虚惊啊。等门关上之后，高占山一琢磨，怕他们还回来，把新夫人叫

0: 让他们蹬着梯子在寺外放哨，监视官军的行动。确实没人在这看着，这才把酒篓的盖掀开，把张作霖二次放出来，直接奔内宅。到内宅给他找了套衣服让他穿上，那套血衣刨了个坑埋了。高占山就发现有个大油布口的，张作霖老也不撒手，我这里边是你说的王凤亭的脑袋啊，我看一眼。哎，别看了，你不好看。哎，我得看看，这小子都把我恨透了。既然这样，您老人家愿意看，那您就看看。当时打开，老头一手，快快装起来吧，装起来。是他，你想那玩意能好看得了吗？我那还有点零碎是什么？是他的心肝。呵，你什么都烧着，连下水都有。口袋口扎紧了，张作霖用手提着，一直忍到天四亮四不亮了。老夫妻一商议，不行不行啊，要真等着平安无事了，那就不定多少日子张作霖在这烧锅待着还是不保险啊。老太太说，这样吧，你不说最近要上省城给将军府送酒吗？干脆快套车装酒，还让他钻进酒篓，利用这个把他送出新民府。你要亲自押车，别人押车我不放心。哎哎哎，就这么办，这是个好主意。张作霖一听这老夫妻的心肠多好，张作霖眼泪下来了。二老，我父亲死得早，我没有爹呀。老人家，您就是我的干爹，您就是我的老干娘。张作霖趴地上磕头，把老两口子乐得前仰后合。其实张作霖这干娘和干爹有多少他自己都不清楚，只要有恩就认干爹，只要有救命之恩就认干娘。哎，这招还真的好使。老头老太太说，好吧，你这干儿我们收下了啊。孩儿啊，屈尊屈尊，把你送出城去，往后可千万别干这种事儿了，我心里都有数，您放心吧。我到家里头就给您送信儿，您千万不要挂念。孩子，你现在在哪儿？赵家庙。张作霖并没隐瞒，把通信地点都告诉老头了，说那不怕呀、啊、发生意外吗？不怕。张作霖发现这老头绝不是那个人，要是自己就没有现在早被官府给抓起来，听着真人不能说假话。就这样，外边套车，往上装酒坛子，装酒篓。张作霖仍然在那酒篓里靠着边儿。老头记清楚了，就这盖儿扣好了，大车用绳子划上，五辆大车全都装完了。按钟表说，上午八点，老头骑着驴亲自送，就到了西关。等到了西关，借着言呢，昨天晚上发生那事还了得吗？街上连个行人都没有，城门关闭，千斤闸板放着。再看那些清军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眼珠子瞪得一般大呀。老头的车队到了，守门的一看，哎呀，高老爷子啊啊，吁，各位。这干什么呢？这是兴师动众，拿刀动枪的，莫非发生什么事儿了吗？哎呦，这老爷子您还不知道呢，昨天晚上您没听见枪响吗？可也听见了，被人给杀了。哦，有这等事儿？怎么没有啊？凶手抓住吗？没有啊。您说邪门呗，就是没找着。
1: 那他跑不了，
0: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何况这么大的事儿。几位，能不能把城门开开，放我出去？
1: 他不是，这家好吧，
0: 您属于特殊情况，别人那休想出城。把千斤扎板绞起来。
2: 那绞千斤扎板，老头事先做好了准备，从钱袋子里一伸手，拽出两封银子来。我各位，怪辛苦的了，为了保境安民呐，你们也真不容易。拿去买双鞋穿吧。
0: 哎呦，老爷子，没短了花您的钱，您看那个，
2: 哎，收着收着吧，我随身带的不多啊，谁有困难，只管到烧锅去找我。
0: 哎，行行，老爷子，好好，您走好，您走好。得过几天回来吧。
2: 在省里得住个十天半月的。
0: 好好，你一路保重啊！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 车出了新民府，书说简短，过了高台山，来到巨流河。老头往左右看看，到了平安之地了。
0: 站住！车队站住了。
2: 他从驴上跳下来，到酒楼前边把盖掀开。孩儿啊，出来吧。
0: 哎呦我的妈，哎呀，
2: 张作霖一片腿从酒楼里头出来。
0: 干爹，我太感谢你了。
1: 哎呀，说这话有什么用啊。
2: 孩子，你往前走吧，赶紧回赵家庙，一路上多多保重。
0: 干爹，回去转告我干娘，我到家就派人来送信，将来有什么事情，您只管跟干儿打个招呼，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好孩子，我知道你是条汉子，说话算数，往后咱爷们还得多亲多近呢。快走。
0: 哎，正在这时，就见对面尘头大起，来了一支骑兵，从对面来的。高占山一看呢，脸就变色了。
1: 哎呀，快快钻酒楼，还得进去。
0: 来骑兵了。
1: 张作霖一想，怎么这么倒霉？
2: 站在车上，刚要往酒楼里钻，张作霖仔细一看呢，乐了。
0: 干爹别怕，我的弟兄来了。
2: 来的谁呀？
0: 凭大脑袋直晃的正是汤二虎汤玉林，后边跟着张世飞、海宽等等众人。
2: 前文书咱说了，张作霖不辞而别呀。到第二天大伙起来再找队长没了，寻思查岗去了，
0: 等了一天没见面。
2: 到第二天众人明白了，哦，这张作霖肯定又进了新民府了。那会儿的起事发愿要杀王凤平，给死者报仇，被大伙给劝住了。
0: 他说他不去了。你说有多命哎。
2: 孙烈臣急得咣咣直跺脚，这个老嘎子真有主心骨，你找死你！怎么办呢？选派了30名弟兄，由汤二虎、张世飞、海宽率领，到新民府打探消息。哎，在巨流河碰上了。张作霖冲着汤二虎一摆手：“
0: 大哥，这厢来。”
3: 哎呦，老嘎子哟！我说你是人你是鬼，
0: 净说废话，快过来吧。
2: 这些人到了近前，纷纷甩凳下马，把张作霖给围住。
0: 哎呀，
3: 你干什么去了？
2: 有话咱们回家说。
0: 大快人心的好消息。
3: 来来，先介绍介绍，这是我新任的干爹，占山烧过的东家，我的干爹叫高占山。
2: 汤二虎、张志飞、海宽众人跪倒在地，啊，干爹，干爹，干爹，都叫干爹，把老头乐的，哎呀，胡子揪起多高了，不敢当，不敢当，请起，请起，请起。张作霖一一的给做了介绍，老头说：“这样我就更放心了，咱们分道扬镳吧，我真去送酒，你们赶紧快走啊，咱们后会有期。”干爹，如果新民府有什么情况，您老人家抽不开身，派人跟我打个招呼。
1: 好嘞，一言为定吧。
2: 就这样，他们分了手了。汤二虎、张志飞等人保护张作霖回到赵家庙，众人全都围拢上来。张作霖把那油布烤的邦往桌上一放，众位上眼，大伙打个一瞅，呀，
1: 这王凤平，
2: 这一包是他的心肝呐。来呀，准备香蜡，要祭奠我的弟兄。通知传下去之后，所有的人都来了。这个祭礼庄严肃穆，张作霖领头放声痛哭。各位，在天之灵，安息吧，我给你们抱着抽了。然后把灵牌烧掉，这等于入土为安，把王凤林的脑袋和心肝喂了狗了。张作霖传话，隆重祝贺。红罗剑的、八道豪的、赵家庙的三个地方同贺。众弟兄猜拳行令，毫不欢喜。张作霖正喝着酒呢，哎呦，在心里一翻个，突然想起一件